0: 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0: 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四涨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

0: 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式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8: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5: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9: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0: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5: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8: 我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5: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5: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实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0: 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五批群众信访，
1: 新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2: 截至4月末，阿克苏地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亿元，同比增长25.7%。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北平故城遗址。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赞助商授牌仪式暨比赛服装发布会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14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帮扶工作质效，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以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成效夯实新疆长治久安基础。要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政策体系，压实五级书记责任，保持现有帮扶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总体稳定，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

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研究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要把自身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重点开放平台，高标准建设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完善互联互通大通道，全面提升陆海天网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优化外向型产业布局，培育壮大口岸经济，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物

0: 源安全的重大责任，主动承接国家能源资源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油气增储上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拓展能源外送通道，大力推进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深化与中央企业和沅江省市产业合作，全面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要加强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全方位提升农产品优质化和质量安全水平，全链条发展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业，深入实施品牌强农行动，持续拓展销售市场，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断夯实新疆农业现代化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下午，新疆是个好伙伴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友好合作对话会以视频形式举行，就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进行交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对话会并讲话。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统、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阿昆·别科夫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快速发展，双方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为更好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将依托中国中亚减贫合作中心、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与吉方深化减贫、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合作，将共同推进中吉边境口岸设施现代化改造，提升口岸通关效能，深化航人员货物快速流通，进一步提升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阿昆别科夫说，吉中关系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经贸往来和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今年，吉国将庆祝独立35周年，并举行第6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此外，今年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吉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这些为扩大两国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动力。阿昆别科夫对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吉国与新疆合作前景广阔，将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持续推动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区域发展水平。会上，双方就农产品进出口、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张迎春、朱立凡、自治区有关部门、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吉国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新疆台消息，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克拉玛依市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克斯勒苏科尔克斯自治州一件，和田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5月14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依托得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筋健骨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请听报道。
2: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公司车间主任王坤告诉记者，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3: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2: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纺织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雨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公司安监部长葛军：
4: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2: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公司员工摩尔古利托合提：
5: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这一车间的组长，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2: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炼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市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请听报道。
2: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作为代表性项目，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

0: 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告诉记者，
1: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或转化应用。
0: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清洗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碳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尽，形成煤、碳、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 85% 以上。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2: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四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0: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碳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化学品示范基地。
3: 聚焦民营企业轻资产缺抵押痛点，阿克苏地区强化政银协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服务优化，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民营经济。截至四月末，地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达978亿元，同比增长25.7%，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的报道。
4: 5月12号，阿克苏汉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在农业银行阿克苏分行线上终端成功支取1000万元科技易贷，困扰公司的原材料收购资金缺口得到解决。这家集棉籽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近期因订单激增导致流动资金紧张。公司凭借长期以来的良好信誉和规范经营，以及优良的纳税记录，无需抵押便顺利获得信用贷款支持。公司财务总监辛增鹏：
5: 农业银行不到5天的时间给我们发放了1000万的贷款，放款速度很快，利率也很低，服务我们很满意，不用我们来回跑。
4: 企业的融资便利源于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与服务提速，作为辖区金融服务民营经济的主力军，农行阿克苏分行依托大数据风控体系推广多款线上新贷产品，大幅压缩审批，降低融资成本。一季度已为204户民营企业投放贷款17.9亿元，贷款余额达59亿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副行长陈锡芬：
6: 实现贷款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民营企业贷款的审批时间呢，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融资的平均利率呢，也从以前的4%降至了3%，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4: 为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阿克苏监管分局主动作为，引导辖区银行机构创新信用类线上化产品，将企业信用、涉税数据转化为融资资本。今年以来，辖区民营企业信用贷款占比已提升至51.6%，构建起政银协同精准滴灌的长效服务机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阿克苏监管分局副局长赵晨晨：
7: 下一步，阿克苏监管分局将持续推动辖区银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首贷、续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为地区民营经济高涨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8: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抢抓施工黄金时节，全力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季度，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1亿元，同比增长192%。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条公路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架桥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轮番作业，连续施工。项目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目前一标段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5.6%，预计今年9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0: 那么一标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桥梁及隧道施工，桥梁方面正在进行梁板架设及桥梁上部施工作业，梁板架设剩余440片正在紧张施工作业中。那拉提1号隧道、那拉提2号隧道已全部 贯通，目前正在进行隧道

0: 附属设施施工作业。
1: 据了解，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长215.391公里，总投资240.8亿元，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是串联南北疆的关键交通枢纽工程，计划于2027年全线通车。新源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执法队队长王军告诉记者，
2: 项目建设期间，我县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主动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这条公路建成后，将彻底拉近新源与南疆各地的距离，充分释放新源县旅游资源优势，拓宽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1: 今年以来，新疆交投集团全力以赴扩投资、稳增长，以国家重大工程建

0: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6月30号按期交工通车。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雷志仁：
1: 今年新疆交投集团将提质交通产业，培育交通新兴产业，壮大交通关联产业，实现续建项目再提速、新建项目早开工、储备项目快转化、谋划项目早入库，全力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力以赴实现全年完成投资与营收双400亿的目标任务。
2: 共享工厂是实现资源共享、降本增效、解决中小企业生产设备短缺、创新能力弱、高端人才匮乏等难题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布局的6大共享工厂已有2个项目落地投产，其他项目正按节点全速推进，预计年内全部建成投产。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两河高端制造科技产业园，新疆大道实业中厚板容器载具项目生产线上一派忙碌。作为西部地区首个共享工厂，该项目去年10月底正式投产，今年一季度斩获14.57亿元订单。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厂长赵天祥告诉记者：
4: 这个订单包括山体新疆2000辆车厢上装与覆梁，500辆改装车，以及矿人卡车1000辆等。到目前呢，我们今年上半年的任务呢，基本上已经排满了。
3: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工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秦江峰介绍，今年年内还将有4个共享工厂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推动新疆装备制造本地化率突破70%，
5: 进一步加大产品对接、产业供需对接，开展产品对接会，帮助6大共享向全疆装备制造企业更好的赋能、服务、释放产能。
6: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来到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探寻千年故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北庭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步骑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弘治官印、普泪舟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上海游客冯露林
8: 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7: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1000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昌吉回族自治州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实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局长马娇：
9: 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故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2: 近日，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完成智能化服务升级，小景 AI 智能服务设备上岗，为办事群众提供业务咨询、流程引导、自助填表等一站式服务。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
10: 你好，我要办护照。
11: 您好，办理普通护照需要。
12: 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智能服务区，小景 AI 智能服务设备化身出入境服务的贴心向导，群众只需通过语音交互或触屏操作，即可快速获取出入境证件办理指南、所需材料清单及预约流程等信息，办理出入境业务更省心便捷。昌吉市民香成义：
10: 以前呢，来办护照要排队问流程，现在呢，智能服务区的

0: 自助设备，有 AI 机器人现场给我提供解答，全程呢都能自助的去办理相关的业务，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如今在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口智能服务区、智慧小屋、小景 AI、 出入境记录自助查询机、自助签注机、二合一自助发证机等设备，构建起了出入境证件业务的全流程智能服务闭环，群众可实现自助申请、自助拍照、自助签注、自助取证一站式办理。警力也从重复性的受理工作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更复杂的后台流转审核工作。昌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工作人员王俊如：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服务区建设，不断完善服务功能，全力打造全时段、全流程、全覆盖的智慧出入境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为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有温度的。
3: 在赞助商授牌仪式暨比赛服装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揭晓赛事全新装备、官方合作阵容等。请听新疆台记者尼木格尔的报道。
4: 发布会上，姜超联赛14支参赛队伍的比赛队服集体亮相，赛事官方高级战略合作伙伴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足球及校园事业部总监张宇介绍，本届赛事球衣融合新疆各地特色文化元素，采用主客场双套制式，既能适配不同赛场竞赛需求，满足赛事视觉识别规范，也进一步展示赛事文化底蕴，提升赛事观赏质感。
5: 我们整个的产品呢，也是单独为每一个城市去制作的，一个城市一个球衣，把南疆、北疆、东疆的所有的城市的元素都运用到了里边，加上李宁公司的高科技的产品，把家乡呢穿在身上，14套球衣，14座城市，成为赛场上最鲜明的名片。
4: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本次姜超联赛各级官方合作伙伴、赞助商、官方比赛用球等。据了解，本届姜超联赛首轮六场赛事门票已售罄，目前第二轮赛事门票已开启预售。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4号，新疆树产集团云计算中心揭牌，成为新疆国资国企投资建设

0: 资源池底座。
1: 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日前联合公布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五区有加施县、巴楚县、阿克陶县、延庆回族自治县、富蕴县入选，跻身全国100个示范县市区行列。
0: 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纳伊拉》将于6月6号在全国上映。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为原型，讲述中职少女追梦的故事。
1: 自今天起，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所辖所有公交线路正式切换执行夏季运营时间。市区线路首班车最早提前至7:10发车，末班车最晚延后至23:30。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2度。
1: 阿勒泰多云，5到13度。
0: 塔城小雨，4到14度。
1: 伊宁晴，7到21度。
0: 伯乐晴，6到17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0到17度。
0: 奎屯中雨，6到15度。
1: 石河子小雨，9到14度。
0: 昌吉小雨，9到14度。
1: 哈密小雨，12到28度。
0: 吐鲁番小雨，16到30度。
1: 库尔勒小雨，11到24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13到28度。
1: 阿图什晴，14到28度。
0: 喀什晴，14到28度。
1: 和田多云，15到27度。
0: 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2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罗兰、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3: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4: G30 连霍高速新哈段改扩建工程全线计划6月底建成通车。
5: 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之力破除发展瓶颈。
4: 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
5: 八里坤县实施2700头母牛改良计划。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走进重点工程，
4: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报道。初夏的新疆大地，继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这条全长524.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正迎来通车前的决战时刻。截至今年5月8号，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0.9亿元，全线计划于今年6月30号正式建成通车。5月8号，在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辐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平作业。该标段由四川交建承建，线路全长39.71公里。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四川交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
7: 目前入职工程。

0: 可以进行双断面同时勘铺，采用智慧保通系统，通过全线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视，可以随时发现现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与此同时，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负责的35公里路段同样进展顺利。G30联合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
2: 我们是从新兴峡到沙泉子这一段，主要是一个挖山，我们这边涉及到110万方的石方开挖，而且是不具备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最多的时候上到40-50台的这个挖掘机进行这个挖掘。
1: 为确保6月30号主线通车目标，项目建设指挥部已联合各参建单位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网格化全员责任体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G30联合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3: 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加急加紧办理收费许可运营方案等合规，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应急运营团队，并开展了这个专业培训，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1: 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目前沿线防建配套设施正同步推进，新兴峡骆驼圈子服务区养护工区已投入使用，哈密服务区等预计6月30号前全部交付，届时将大幅提升进出江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杨红建报道，5月13号，政协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围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力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典范议题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摘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情况报告。6位委员围绕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校企合等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开展了专题讲座，市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区县政协等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取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心智心造看哈密。
4: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生产痛点难点，推进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以技改赋能提质，以创新驱动转型。 5月8号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装置区内机器轰鸣，公司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项目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每年可有效利用荒煤气 26.5 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但原料气中含有的氯等腐蚀性成分经常导致换热器腐蚀。

0: 压缩机堵塞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拦路虎。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
1: 原来是一台绕管式发展器，为现在更换为六台就是串联的列管式发展器，同时对这些发展器的列管的材质进行了升级。目前这六台发展器运行到现在稳定运行。
0: 改造后困扰企业多年的内漏问题得到根治，净化气流化氢指标持续合格，不仅避免了因停产造成的巨额损失，更为下游乙二醇产品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被动抢修到主动优化，从受制于人到掌握主动，如今哈密广汇

0: 姚明。
1: 今年我们将以稳运行、降能耗、强创新为核心目的，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为化煤气资源利用、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广阔的方案。
2: 新农人，新农事。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初夏时节，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的哈密瓜陆续进入作果、整枝等生长关键阶段。广大种植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奏响乡村振兴甜蜜乐章。5月12号，记者在南湖乡看到连片的哈密瓜长势喜人。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穿梭在田间，严格落实一藤一瓜精细化管理标准，确保哈密瓜的品相、甜度及耐储运能力有效提升。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房文斌：
4: 我们合作社啊，今年在南湖产区呢种了有220多亩，有3-4个品种，主要还是以金色年华为主，还有我们新创的一个品牌。合作社主要的销路有这么两个，一个走大货，走大货呢是主要是出口越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合作社主要供给电商。目前呢，我们这个哈密瓜已经做果了，预计在6月15号成熟。
3: 有着30多年种植经验的程小翠，2024年主动加入合作社稳定销路，还通过抖音直播推介南湖哈密瓜。今年他大胆尝试育苗移栽新技术，相比传统种植，出苗更齐，成活率更高，上市时间提前10到15天，抢占市场先机。益州区南湖乡红山村种植户程小翠：
5: 加入合作社，销路好了，收入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也把我的自己的销完了，还可以帮助老百姓，给他们销售一些，感觉挺好的。
3: 当天在益州区花园乡土西土尔村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0亩设施基地里，13个哈密瓜品种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抹芽作业，即将进入立体吊腕关键环节。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张国东：
6: 我们管理过程中通过水肥一体化、精量控制、精准控制，通过滴灌带水肥直接作用提高它的利用率，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防虫网来进行虫害的防护，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
3: 该种植基地4月初完成移栽定植，预计6月底至7月中上旬分批成熟上主流品种与科研测试品种，同步开展哈小蜜26号等自主选育品种试验示范，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张国东：
6: 我们预计上市时间是在6月底到7月中上旬，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我们的哈密瓜鲜果产链平台对接的一些瓜商，还有我们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发向全国各地。
3: 当前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正紧盯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以科学管护护航品质提升，以畅通销路保障瓜农收益，确保今年哈密瓜丰产优质畅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3号，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启动，围绕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两大板块，设置了技能竞赛、科普互动、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学院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成果与特色。天山英才培养计划新疆工匠项目入选人员赵正强：
7: 学校立足产业需求，深耕能源和铁道两大领域，以科技赋能职教，让学子凭技能立身，靠科技赋能成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24级1班学生伊利亚尔·司马伊利：
8: 活动中营造了崇尚的技能、苦练不吝的良好氛围，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实训机会，深耕专业技能。今后我会继续勤奋苦练，以技能筑梦，努力成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0: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技能比武、科普讲座、校企座谈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学生感受职业教育的价值与力量，也为哈密本地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3: 通讯员乌木尔汗·努尔古里报道。今年巴里坤县聚焦畜牧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年预计

0: 完成2700头母牛改良任务，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5月12号，在巴里坤县八强子乡肉牛核心养殖区，技术人员正在开展母牛人工受精作业，稳步推进肉牛两种改良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全县肉牛养殖重点乡镇，石人子乡现有母牛存栏3660头，当地将肉牛人工受精改良作为促农增收重点举措，全面革新养殖繁育模式，有效提升繁殖效率，优化肉牛品质，降低养殖成本，持续放大养殖收益。八里坤县石人子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樊祥奇：
1: 我乡计划在春秋两季集中力量完成300头母牛核心群改良任务，确保实现2个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0: 今年八里坤县通

0: 有经作业，推动传统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4: 你好，
5: 喂，
4: 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今年的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为了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对防范各类灾害的能力，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科科长高鹏，你好。
1: 大家好。
0: 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副科长朱帕尔，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想请我们的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密市2026年全国减灾防灾减灾周宣传教育活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安排情况。
1: 根据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安排部署，今年我市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活动，结合实际制定哈密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教育活动方案。5月11号我们在时代广场开展了2026年防灾减灾救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有奖问答、互动游戏、减灾节目表演和抢险救援装备展示，同时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课题。科学认识治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那在这儿想问问你啊，到底什么是自然灾害？这个自然灾害是如何来分类的呢？
1: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突发事件类型之一。主要自然灾害主要分为5大类，这气象水文灾害、地震及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
0: 那么自然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这里请朱科长介绍一下。
2: 自然灾害有以下6个特点。第一，自然灾害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分布范围很广，只要有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就很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性又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其次，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全世界每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非常多。第三，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复性。主要自然灾害中，无论是地震还是干旱、洪，它们的发生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自然灾害的联系性表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区域之间具有联系性，比如说美国排放的工业废气常常在加拿大境内形成酸雨。另一方面是灾害之间具有联系性，也就是说某些自然灾害可以互为条件形成灾害。

0: 害群或者灾害链，例如火山活动可以导致火山爆发、冰雪融化、泥石流、大气污染等一系列灾害。第五，各种灾害所造成的危害具有严重性，例如全球每年可能发生的可记录的地震约为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造成破坏的近1000次，而里氏7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损失的强烈地震每年约发生15次。第六，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可减轻性。由于人与自然之间充满着矛盾，只要地球在运动，物质在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灾害就不可能消失。
1: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那下面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哈密自然灾害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0: 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巴里昆县和义乌县，那么哈密区域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水，主要出现在东天山两侧巴里昆盆地，大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三间房三塘湖到落毛湖盆地，还有我们这个哈密的这个东南区域。沙尘暴也是主要出现在这个宜州区东南部，还有这个三塘湖到落毛湖盆地，那么出现时间主要集中在这个春季。那么其次是这个地震灾害，因为我们哈密也是处于这个东天山和阿尔泰山汇合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的北部边缘和西伯利亚的蒙古板块向南作用的西南边缘，活动断层分布较广，活动性较强。哈密历史上我们也发生过这个三次7级以上的地震，那么据记载是1914年在巴里昆这个发生的7级地震，造成过这个山体滑坡、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的这个惨剧。
1: 那说到这儿，想问问您，就是说一旦发生了遇到了这种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遇到地震的时候是跑还是躲？大多数专家认为大多数地震是有感或轻度破坏性地震，所以一旦遇地震一定要保持镇静，不要慌乱，并就地避震，这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那么地震中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刻，试图强行逃出房屋或返回房屋，试图抢救同伴以及某些物品，那么都会加大被坠落物体砸伤的几率。地震其实是有规律的，一次震动来袭，先是这个纵波上下动，后面是横波左右晃，短的10-20秒，长的会持续1-2分钟，之后便是短暂的平静期。间隔时间越长，说明震源离你越远。当房子晃动的时候，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等待不险的时候往下一个地点转移。在下一个一波震动来袭之前，躲在新的可藏身的安全之处。地震发生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何第一时间科学避震，这些就是这些一些常识，叫咱们要牢记。假如你在这个卧室里面，地震后房屋倒塌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些地方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可以称为避震空间。它包括房檐下、坚固的家具下、内墙、墙根、墙角等开间小的地方，要选择上面没有悬挂物、附近没有电源插头的地方，以防止上面的悬挂物落下砸伤电源线引发的这个次生灾害。假如你在客厅里面，客厅中应该把客厅当成安全的转移地带，逃生用具应该放在客厅明显处，方便各个房间的人拿起就跑。假如你在卫生间，如果地震发生时你恰好在卫生间，如果来不及逃出去，那么就请你就近躲避。卫生间的墙那么多数是承重墙，房顶坠落物少，相对安全，同时水源也是很重要，守着水源是卫生间的一大优势。都知道卫生间最安全，但地震发生时切莫全家人一起躲在卫生间，分散躲藏可能增加生存几率。因为地震时哪里最安全并不确定，只是相对的安全，人员分散躲藏可能增加这个生存的几率，方便在震后及时开展救援。地震发生时，如果这个在高楼的人要注意，千万不能使用电梯，一旦断电很容易被困在这个里边出不来，也基本上在这所有的灾害中基本上都不能坐电梯。假如你在这个平房里面，地震发生时如果在室内，我应立即躲到这个前檐墙根下、桌子及床下，要尽量利用身边的物品，如这个棉被、枕头等保护住头部，因为这个平房内空间狭窄，屋内东西多放且处于高处，地震时很容易造成坠落伤害。如果正好处在门边、窗边，且窗外无其他危险建筑，可立即逃到院子中间的空地上。平房区电线零落，地震尤其要防范，千万不要躲在房梁下，不要躲在窗户边，切记逃出后又返回取财物。假如你在公共场所，地震发生后千万不要盲目的涌向出口，应避开拥挤人流，避免这个被挤到墙或者栅栏处。地震发生时如果人员较多逃不出去，可以就地蹲下或趴在这个椅子下面，避开这个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那么如果在商场、书店、展览馆、地铁等，应选择结实的柜台或柱子

边以及内侧墙角等处就地蹲下。假如你在户外，那么就应该选择这个开阔地带，应该立即蹲下或趴下，以免这个摔倒，不要乱跑，避开人多的地方，要躲开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高大建筑，不要停留在过街天桥、立交桥的上面和下方，同时要注意躲开这个广告牌、街灯、物料堆放处，要避开这个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如果地震时你在野外，那么要避开这个三角、陡崖和这个陡峭的山坡，以防这个山崩、泥石流等滑坡等。如遇这山崩滑坡，要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跑，切不可沿着这个滚石方向向往山下跑。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地震引发的一个这个次生灾害，就是引发这个崩塌或者泥石

0: 以及室外环境所具备的条件，我们进行这个具体的分析。
1: 嗯，好，刚刚呢是高科长给我们介绍了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说遇到了地震，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包括防护的措施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能不能请我们的那个朱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地震预警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根据地震台站观测到的地震波的初期信息，快速估计地震参数，并预测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布地震强度和到达时间的预警信息。对于一个特定的预警目标区，从发出预警信息到破坏性地震波到达的时间差通常称为预警时间。地震监测台站越密集，预警目的地距离震中越远，预警时间就越长。地震预警系统利用了两个时间差来实现地震预警，一是两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二是电磁波与地震波传播速度的不同形成的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时间差，震中附近的地震台站则

0: 期。
1: 嗯，那么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地震灾害风险级别有哪些呢？
0: 地震预警发布的信息分别为红色、橙色、黄色、蓝色四个等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是中级警告，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地震部门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专用 APP 1232等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服务的渠道，主动了解地震预警、地震速报、地震灾害风险、地震科普等信息服务，懂得通过安装地震预警、地震速报、专属取话图等 APP 和小程序，以及开启手机自带的预警功能等方式，让自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地震预警、地震速报等信息服务，更好地应对地震，正确识别地震预警信息，并了解相应的避险要求。我单位呢，在学校、社区、机关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密布设了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目前有61台，可以在地震来临之前呢，会进行预警。在收到橙色、红色级别的预警时，地震预警信息终端会伴随着警报声和语音提示声，大家可以根据所在的环境采取一定的紧急避险措施。
1: 嗯，刚刚呢，朱帕尔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地震预警发布对应的一些地震灾害风险的级别。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大家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地震部门的网站啊、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还有专用的 APP， 包括1232等向这个社会公众啊，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些防范的渠道。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哈密市主要的这些灾害都有哪些，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防范措施呢？高科长。
2: 根据近年来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是，还是这个大风沙尘天气，还有这个降雪、高温等自然灾害。那么下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当灾害来临时应该怎么避险。那么第一个是预防这个大风的措施，当大风来临时，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员外出。如果确需要外出，尽量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的话，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如果你在街市房屋，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用胶布粘成米字形图形，以防玻璃破碎。还有远离窗口，以防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同时要及时切断霓虹灯、招牌处、危险物的室外电源，以防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那么火灾的防范措施，首先一个是要一定要冷静，若火势不大，应尽快采取措施扑救，如果火势凶猛，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并迅速撤离。其次，应根据火灾发生时的风向来确定疏散方向，在火势蔓延前朝逆风方向快速离开火灾区域。当发生火灾的楼层在自己所处的楼层之上时，就应迅速向楼下跑，而且要用这个毛巾捂鼻。火灾

0: 第四个是就是洪水灾害的防范措施。受到这个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时，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窗等，做好水上转移。其实我们这块就是防范这个洪水，其实主要还是山洪灾害。就是咱们当地的市民老百姓应该就是关注这个预警信息，比方说在天山乡呀这些县城呀，他已经发布这个区域有的这个暴雨，蓝色暴雨，这个蓝色或者最好有橙色或者红色这高级别的雨，尤其是红色和橙色高级别的预警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外出了，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不要去山里面这个户外旅游了。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如果洪水来太快，那么已经来不及转移，就要立即往这个屋顶上、楼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这个救援，不要这个，由水转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随着极端天气的多发，灾害的这个灾害风险越来越高，灾害发生的随机性也越来越强。你看咱们去年7月10号，咱们哈密也出现了这个城市内涝，好多观众是戏谑说称是哈密也开始看朋友来说，那咱们现在都是有车一族，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要避免远离这个低洼地带，尤其是这个过水涵洞呀等等这些地方。主要是这些。
1: 好，感谢高科长的介绍。那么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种不同类型的应对的措施啊，同时呢，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关注这个灾害预警的相关情况。好，我们再次感谢咱们两位同志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2345中午直通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载丝路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就原谅。

0: 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G30 连霍高速新哈段改扩建工程全线计划六月底建成通车。
2: 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之力破除发展瓶颈。
1: 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
2: 八里坤县实施2700头母牛改良计划。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走进重点工程，
1: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报道。初夏的新疆大地，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这条全长524.5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正迎来通车前的决战时刻。截至今年5月8号，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0.9亿元，全线计划于今年6月30号

0: 号正式建成通车。5月8号在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辐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平作业。该标段由四川交建承建，线路全长 39.71 公里。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四川交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
1: 目前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这个路面餐铺工程。
0: 为克服当地大风频发的不利影响，项目部创新采用半河站双站联动、智能碾压监控及智慧保通系统等技术手段，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齐头并进。
1: 实行半河站双站，确保天气正常时期可以进行双断面同时摊铺，采用智慧保通系统，通过全线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视，可以随时发现现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0: 与此同时，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负责的35公里路段同样进展顺利。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
2: 我们是从新兴峡到沙泉子这一段，主要是一个挖山，我们这边涉及到110万方的石方开挖，而且是不具备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最多的时候上到40-50台的这个挖掘机进行这个挖掘。
0: 为确保6月30号主线通车目标，项目建设指挥部已联合各参建单位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网格化全员责任体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3: 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加急加紧办理收费许可、运营方案等合规手续办理，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应急运营团队，并开展了这个专业培训，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0: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目前沿线防建配套设施正同步推进，新兴峡骆驼圈子服务区养护工区已投入使用，哈密服务区等预计6月30号前全部交付，届时将大幅提升进出江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杨红建报道。5月13号，政协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围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力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典范议题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摘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情况报告。6位委员围绕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校企合作深化三交融合等做了交流发言，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开展了专题讲座，市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区县政协等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 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0

0: 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生产痛点难点，推进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以技改赋能提质，以创新驱动转型。5月8号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装置区内激起轰鸣，公司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项目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每年可有效利用荒煤气 26.5 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但原料气中含有的氯等腐蚀性成分经常导致换热器腐蚀、压缩机堵塞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拦路虎。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
1: 原来是一台绕管式化热器，我们现在更换为六台就是串联的裂管式化热器，同时对这些化热器的裂管的材质进行了升级，目前这六台化热器运行到现在稳定运行。
0: 改造后困扰企业多年的内漏问题得到根治，净化气流化氢指标持续合格，不仅避免了因停产造成的巨额损失，更为下游乙二醇产品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被动抢修到主动优化，从受制于人到掌握主动，如今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获评国际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的历史性跨越。杨明：
1: 今年我们将以稳运行、降能耗、强创新为核心目的，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为荒废气资源利用、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广汇的方案。
2: 新农人，新农事。
3: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初夏时节，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的哈密瓜陆续进入坐果、整枝等生长关键阶段。广大种植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奏响乡村振兴甜蜜乐章。5月12号，记者在南湖乡看到连片的哈密瓜长势喜人。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穿梭在田间，严格落实一藤一瓜精细化管理标准，确保哈密瓜的品相、甜度及耐储运能力有效提升。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房文斌：
4: 我们合作社啊，今年在南湖产区呢种了有220多亩，有3-4个品种，主要还是以金色年华为主，还有我们新创的一个品牌小香蜜。我们合作社主要的销路走大货呢是主要是出口越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合作社主要供给电商。目前呢，我们这个哈密瓜已经坐果了，预计在6月15号成熟。
3: 有着30多年种植经验的程小翠，2024年主动加入合作社稳定销路，还通过抖音直播推介南湖哈密瓜。今年他大胆尝试育苗移栽新技术，相比传统种植，出苗更齐，成活率更高，上市时间提前10-15天，抢占市场先机。益州区南湖乡红山村种植户程小翠：
5: 加入合作社，销路好了，收入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也把我的自己的销完了，还可以帮助老百姓，给他们销售一些，感觉挺好的。
3: 当天在益州区花园乡土西图二村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0亩设施基地里，13个哈密瓜品种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抹芽作业，即将进入立体吊腕关键环节。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张国东：
6: 我们管理过程中通过水肥一体化、精量控制、精准控制，通过滴灌带水肥直接作用提高它的利用率，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防虫网来进行虫害的防护，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
3: 该种植基地4月初完成移栽定植，预计6月底至7月中上旬分批成熟上市。目前种植品种与科研测试品种同步开展哈小蜜26号等自主血育品种试验示范，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张国东：
6: 我们预计上市时间是在6月底到7月的中上旬，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我们的哈密瓜鲜果产链平台对接的一些瓜商，还有我们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发向全国各地。
3: 当前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正紧盯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以科学管护护航品质提升，以畅通销路保障瓜农收益，确保今年哈密瓜丰产优质畅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3号，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启动，围绕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两大板块，设置了技能竞赛、科普互动、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学院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成果与特色。天山英才培养计划新疆工匠项目入选人员赵正强：
7: 学校立足产业需求，深耕能源和铁道两大领域，以科技赋能职教，让学子凭技能立身，靠科技赋能成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24级一班学生
8: 营造了崇尚的技能苦练不吝的良好氛围，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实训机会，深耕专业技能。今后我会继续勤奋苦练，以技能筑梦，努力成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0: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技能比武、科普讲座、校企座谈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学生感受职业教育的价值与力量，也为哈密本地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3: 通讯员乌木尔汗·努尔古里报道。今年巴里坤县聚焦畜牧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年预计完成2700头母牛改良任务，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5月12号，在巴里坤县八强子乡肉牛核心养殖区，技术人员正在开展母牛人工受精作业，稳步推进肉牛两种改良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全县肉牛养殖重点乡镇，石人子乡现有母牛存栏3660头，当地将肉牛人工受精改良作为促农增收重点举措，全面革新养殖繁育模式，有效提升繁殖效率，优化肉牛品质，降低养殖成本，持续放大养殖收益。巴里坤县石人子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樊祥奇：
9: 我乡计划在春秋两季集中力量完成300头母牛核心群改良任务，确保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3: 今年巴里坤县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技术下沉，持续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在全县各牧业、半农半牧乡镇组建18个适龄母牛核心群，依托春秋两季关键繁育期，常态化开展标准化人工受精作业，推动传统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不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

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亚，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欢迎来探州茶啦，心头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五，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
1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啊，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周五了哈，终于算是到了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
1: 是的。
0: 之后紧接着呢又是2天的一个这个小假期了。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这2天的这个天气啊，总是会显得是有点不太一样。似乎呢，刚刚把这春装呢收进这个衣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早晚出行似乎还得是得靠点这个春装的这个加身，才能够让这个温度呢稍微来这个回升一些哈。
1: 是的，
0: 因为早晚出行的话呢，短裤短袖实属是有点这个凉意在了哈。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凉意的这种状态依然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今天变天又要来了。
0: 没错，因为看到咱们整个天气网的这个显示呢，似乎啊这份这个凉意可能也会在未来的这几天当中会呈现出这种感觉，高低温度它是都是有所回落的。那么想要正式来让这个气温再次来上扬上去，估计怎么着也是到下周二左右的这个时间了。
1: 是，
0: 所以各位呢在近2天呀，尤其还是要来提醒一下早出晚归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还是别忘了要多加一件这个外套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早晚出行的话呢，天气方面还会有一些这个凉意在。那么同样呢，也伴随着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推进啊，那么在近期呢，天气方面也是总是这个上窜下跳的，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当中，刚刚感觉到了这个盛夏，又突然之间把你拉回到一个初春的这种节奏和感觉当中，那当然也会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气象的一些预警信号，就比方说大风啊，或者是这个降雨啦，或者是这个寒潮啦等等哈。那么这波大风又在来的路上了。那么根据哈密市气象台2026年5月14号18点16分所发布的一则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也是在提示大家，那么在今天下午到16号的夜间，市域大部呢会有阵风7级，而益州区五铺镇、南湖乡、陶家宫镇、八里关县大红柳峡乡、还有下涝坝乡以及博尔羌集镇、萨尔乔克乡、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苇子峡乡、闹毛湖镇阵风呢会达到8级，而益州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关县三塘湖镇阵风呢会达到9级，而益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都卢克乡还有天山乡阵风是10级。那么主要交通沿线像哈罗公路因交通沿线像哈罗公路因铜矿闹柳公路阵风是9级， S328线111公里到250公里，伊碗泉还有辽敦阵风都可以达到10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还有大海盗火星基地阵风11级。那么主要大风时段啊会出现在今天晚上的夜间，局地内会来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
1: 是，所以说今天晚上可能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关好家里的这个窗户了。
0: 是的，
1: 因为这大风一来啊，势必就会带来这个沙尘的一个天气哈。
0: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24小时当中，那么现在就是市域大部是多云的一个状态，八里坤县城会有小雨，山区局地会有中雨转雨夹雪或雪，那么各地风力呢是4到5级。那么在益州区的义乌县的县城，阵风是6级，八里坤县城阵风是7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是8级，百里峰区阵风是11级。那当然，人家也说了，局地就是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所以说，今天夜间的天气可能不是那么的美好。那么48小时当中，这个风力我们刚才听到了，会持续下加大。其次呢，城区可能也会迎来有小雨的天气的过程。
0: 嗯，没错。那么看来今天晚上还有一直到这个周末的这个天气呢，又开始出现了这种反常的一种这个状态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呢在近期要打算出行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尤其要来关注一下，尤其是您所要到达的这个目的地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对于在路上很多的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来说，更需要来关注一下各大的一些景区整体的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

0: 点受罪哈。
1: 对，因为就我看到这两天就在这个新疆的大部分这个就特别在北疆那边的景区的一些游客，这几天也确实不太好受，
0: 是
1: 要么在山区里是看到了下雪了，要么就是这个下大雨了，这天气也不放晴，要么就是大风，然后就急速的一个降温，说冻的都没有办法，说为什么天这个新疆的天气会是这样，但是我们新疆的天气啊它就是这样。
0: 对，
1: 它可能时而就放晴了，时而啊这个冷空气一来袭，那最先感受到的可能就是新疆了。
0: 没错，那当然山区方面呢天气更是多变，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基本上咱们全疆大部的一些城市都已经开始迎来了一些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转变，依旧是全疆绝大多数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似乎呢在今天都会有这个小雨或者中雨的天气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咱们城区当中以及陕北两县还有各个其他交通沿线站点的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的一周区呢是一个多云，26度到11度，相较于昨天来说气温是稍微是有所回升啊，但是呢早晚的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还是需要这个外套加身。那么八里坤在今天呢是有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已经降至到了17度，而最低气温已经是来到了2度哈。那如果说城区当中有点凉的话，那么八里坤应该就是有点冷了，所以各位呢可能就要适当的要穿。

0: 神山小雨转雨加雪，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度，下落榜的是一个小雨15度到1度。那当然在今天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密翼龙亚丹大海道景区啊。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气温是15度，但是呢风力是比较大，东北风8级，阵风是11级的一个状态哈。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在今天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在今天你要前往到东天山景区的一些朋友们，那当然也提示大家尽可能来暂缓一下您的脚步吧，因为今天也看了一下，那么东天山景区也是中雨转雨加雪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达到了-1度，东北风5级，阵风是7级啊。
1: 对，近期的这个风力就比较大一些了，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之外哈，其实咱们要把这个相应的防大风的一些装备也准备准备，就比如说墨镜呀、口罩啊、纱巾呀啊，咱们都可以备一下。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转多云转小雨的天气，16度到8度，阿勒泰小雨转阴12度到7度，6度，伊宁晴天22度到9度，伯乐中雨转小雨20度到10度，克拉玛依小雨19度到11度，奎屯小雨转中雨20度到9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19度到10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0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3度到1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28度到1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喀什多云27度到14度，和田多云26度到15度。这全江的气温都被打下来了啊。
0: 没错，所以在近期呢各位依旧要做好的就是这个保暖的一些这个工作了哈。所以到了这个4月份，欠下的这个风似乎在5月份全部一又都给这个还上了哈。而且呢在这个他说冷不冷的这种这个春末的时候，他所欠下的账似乎呢在立夏的这个节气当中又开始一的又全部还回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气温啊，它不像是有点这个初夏立夏的这种意思，反倒是有点这个春末呀或初春呐这种感觉哈。所以各位呢在近期呢只需要来根据咱们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及时来增减您的这个衣物就可以了哈。
1: 对，
0: 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里里，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生活里的那些大事小情。首先我们先把目光来聚焦到楼前的这个绿地啊。那么在近期呢，有朋友在反馈到了一个问题，他所反映到的呢是益州区城北街道北郊路的春天里小区这个北区啊，是存在着业主圈占楼前的公共绿地，搭建起了这个围挡等些私设私家后花园的这个情况。哎，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在近期呢有朋友在不停的这个反馈，于是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进行了一个实地的一个走访，也是采访了相关的一些物业，来看理清楚有关于这个绿地权属的管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如今呢，对于很多小区来说，有一片这个绿地不容易，那如果说作为这个业主来说，你把它私自的给它圈占起来，那自然这会引起其他业主的一些这个不满。
1: 对，
0: 这的确也不算是一个什么好的一种这个行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哈。
1: 那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呀，部分一楼楼前区域确实是被围挡圈起了，形成独立的庭院。那么居住10余年的一期业主高先生就疑惑地问道，说了啊，他说这个刚入住的时候呀，这里啊全部都是公共绿化地，近几年才陆续出现了业主共有还是归物业共有。其实说到这个一楼的这围挡小花园哈，不知道各位就是有没有关注到近几年的楼市，现在的楼市你会发现它是新型的这种住宅，它会在一楼和这个顶层它都会有这种小花园。但是它这个花园本身就是人家的这个出售的面积当中的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就总会调侃说，中国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种地的基因它就要凸显了，大家就喜欢花花草草，种个地呀、种个菜呀自己吃。但是呢，如果这个公共的绿地被圈为这个私有化的话，那么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住在2、3、4楼的这些朋友们来讲的话，那确实是会让觉得别人觉得心里不平衡。
0: 对，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一个权属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如果说最早开始这片的公共这个这片的这个绿化呀，它不属于公共部分，它就属于您个人的部分，那没有问题。你

0: 征战起来，那谁也找不出来你的茬儿。但一旦是它的这个归属，它属于是这个公共绿化用地的话，就算后期它无人管理，你把它圈占起来，那么这也是不是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事情哈？
1: 对，嗯，主要是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圈占的。其实就像刚才这位高先生说的，说以前这都是公共的绿地，然后近几年才陆续出现围塘和小花园，
0: 是
1: 不知道谁家先牵的头。这个但凡有一家人在这个位置圈了个地，说我种点菜，我自己吃，这他家能这样，那我家也能这样，他一定会形成一个这种广泛的连锁的反应，就你家也种，我家也种。
0: 是，
1: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要享受公共绿地的朋友来说，那确实不太公平。
0: 对，现如今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现在似乎已经是出现了这种矛盾哈，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都是因为这楼下的这棵树是我们家种的，那棵树是你们家种的
1: 啊，对，
0: 这块地是我们家弄的，那块地呢，明年又是你们家弄的，所以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矛盾是比较多。所以针对之前的部分业主在公共绿地这个区域来圈占种菜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小区的物业公司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已经说是联合整治完毕了。那么之前的物业联合社区还有执法部门也是开展了专项的整治，执法大队也是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相关的业主已经按要求来清理了种植的这个蔬菜。那么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私家后花园的这个权属的争议哈，那么根据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明确的回应，就说那么这个区域呢并非是公共的绿化带，而是规划内的专属后花园。随后呢，他也出示了原始规划图，并且做了一个说明，就说啊，这小区呢在销售一楼住宅和这个后花园实行分开销售。那么当年一楼的房价呢，每平方米仅仅是这个2000余元，那么后花园呢则是单独计价售卖的。那么在这个规划图纸上也是有明确的依据哈。
1: 那看来当年这个后花园可能是没有人买，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一看这后花园空着也是空着，种种地吧。但是呢，目前人家这个物业公司也说到，现行的出现的买卖行为它都是合法的。那由于这个开发商呢已经撤离，物业受委托对剩余未售的后花园进行了这个出租管理，并收取了一定的服务费。只要是在规划图的范围当中依法依规取得的庭院，它都属于合法使用。
0: 嗯，没错。那么当然呢，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提醒咱们广大的一些业主朋友们，像小区的这个公共绿地啊，当然一定要注意它的权属呢是属于这个公共绿地的这个范畴，它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啊，严禁是私自圈占、种菜、搭建围栏等等。那对于这个规划内的专属的这个庭院，那当然你不能说是因为这块地是你们家的，之后呢紧接着你想干嘛就干嘛，当然你也得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来规范的使用。后续呢，像包括刚才所提到的春天里的这个物业呢，也将会持续来加强巡查管理，来做好规划区域以及公共区域的这个明晰公示哈。
1: 是，那当然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说实话在一些老小区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因为老小区它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就是物业的管理的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本身这个物业费收的比较低一些，那么大家对这个可能没有圈占土地种菜的这种情况，但是在老小区当中你会发现有圈占土地停车的情况。
0: 嗯，对，
1: 就是我在这本身人家是个绿化，人家就是公共绿化，我要买点砖把这个原本的绿化给它这个湿化成这个硬化的这个公共这个停车位了。
0: 嗯，
1: 然后这停车位呢，我家的车不停，谁的车都别想停。
0: 嗯，
1: 也是看到很多小区当中这个业主因为这个小区停车位、公共停车位的问题，确实是闹得脸红脖子粗的。反正人家说了，这个砖是我贴的，它就是我家的地。但是其实你按照这个现行的这个法律来讲的话，其实这是属于圈占行为了，私自的一个圈占。不管你是种菜也好，还是这个停车也罢。那么公共的绿化的范围，那就是所有的业主所享有的。那如果像这刚才这个朋友这个反映到的这个问题，那人家这个开发商也说到了，前面的小花园人家是卖出去的，那人家卖出去的部分那就属于人家买的这个买方所有，那没有卖出去的部分那依然就不是咱谁想用谁就能用的部分啊。
0: 是的，所以在这里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哈。好，那么关注完了有关于后花园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路面当中的一个骑手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现如今啊，伴随着这个夏季的这个到来，这天是越来越长了。前两天也听到很多朋友在说，现如今的这个外卖啊，很多基本上都24小时，你想半夜 夜两三点、三四点钟想要点一外卖，都会有人给你送哈。
1: 哎呦，
0: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1: 是啊，
0: 骑手不容易，这商家呢也不容易。那当然，这骑手啊，应该在现在大马路上是最为常见的。城市道路当中，外卖电动车往来的这个频。

0: 频繁，那么自然也就加大了它的安全方面的这个风险，这个特殊的一个群体啊，那么就是外卖骑手。因为在这个道路当中啊，外卖电动车那这种往来的这种频繁所造成的这个事故，在近几年当中也是尤其的显现。一旦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所造成了这个车损，那么是否会要需要来赔偿机动车车主的这个损失？那么在近期呢，这个问题呢也是频频的让很多朋友在提起哈。因为一到了这个夏天，你会发现大家点外卖的这个频率好像更高了，
1: 对，
0: 都不太愿意在家做饭了哈。所以呢，这个小哥们每天在这个城市当中在奔忙着，一旦是出现了和机动车发生了碰撞所造成的人家机动车的这个车损，那到底这个车损的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啊？还有包括像外卖骑手的这个车辆的损失，也又该谁来承担呢？那么在近期呢，有一个这个案例哈，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这个案例之后，也给大家一起来这个普普法，也算是呢让咱们很多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咱们生活当中算是法律知识的一些盲区哈。
1: 那么这件事情呢，发生在2023年7月的一天，某商贸公司的外卖骑手排某啊，驾驶电动自行车与于某驾驶的案外人某工程公司所有的轿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排某受伤。那么经过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呢，事故双方均有一定骑手负主要的责任，那么这个轿车的司机于某负次要的责任。那经过保险公司的定损呢，轿车维修的工料费总计是51800，那么车辆所属的工程公司获得保险理赔是36260元之后呢，是将事故追偿权转让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呢，也就是把这个排某外卖小哥啊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要求排某赔偿相关的损失。
0: 那么当然我们来看一下之后呢，紧接着这个法院的一些这个意见哈。那么经过这个法院的这个审理，就认为啊，这保险公司呢行使了这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那么前提呢就是机动车车主依法享有对非机动车这一方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那么机动车呢，在行驶的速度、车身的重量还有危险程度上都是远高于非机动车，依法会负有更高的安全避险的这个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就明显的显示呢，机动车驾驶人于某是存在过错，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而骑手排某啊是在事故当中受伤了，且呢不存在故意碰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那么其作为非机动机动车一方依法无需向机动车一方的这个赔偿车辆的这个损失。那么据此呢，法院就认为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之下呢，保险公司也没有权利来向这个排某来主张代位求偿。那么最终呢，法院呢就判决驳回了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这个判决已经是生效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链接哈。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第76条也说到了，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会予以补偿，那么不足的部分呢，按照下列的这个规定来承担赔偿的责任。第一呢，就是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那这个判决当中就是按照各自的这个比例分担了一个责任嘛。那么第二呢，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那么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所以说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啊，是由非机动车驾驶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了，就说到这个警方最后的给出的事故责任书，就是两方他都有过错，只是说骑手的过错更大一点，
0: 主次不一样嘛。
1: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不予支持再去向这个，因为这个保险公司已经赔过了嘛，然后就不予再支持向这个骑手再继续的这个 所要赔偿了。
0: 嗯，对，所以呢这个案例呢也是再次来

0: 信咱们所有在路上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因为要说实话呀，那么机动车行驶在这个路上磕磕碰碰难免的，但是呢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一些这个人伤方面的损失，一旦牵扯到人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1: 对，
0: 如果仅仅只是一些轻微的一些财损事故的话呢，相对来说都是处理起来是比较简单和容易的，无非就是一个主次责任的一个划分。那么像刚才呢这起这个案例当中所提到的有关于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相撞的一些这个事故，那么这也是在如今各大的城市当中相信呢应该事故比例都会占比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这个数值。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对于咱们哈密来说，路口比较多之后呢，紧接着你再加上现在你就看了到了这个放学的这个点儿，
1: 对，电动车也比较多
0: 啊，
1: 天热了嘛，
0: 是不管是这个咱们的这个上班的还有这上学的，这骑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不在少数，所以更要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机动车车主朋友们，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慢一点，再慢一点啊。
1: 对，主要是咱们行驶的时候不要去分心驾驶，我觉得在道路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些问题。还有就包括咱们右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下来，你看清楚在您的右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当中有没有飞驰而来的这个电动车啊，如果有的话，因为好像最近类似于这样的事故还有，说实话有点多。
0: 对，
1: 就是这个右转的司机跟人家这个非机动车当中行驶的电动车碰撞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不是人家的这个车速太快了，就是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但你碰撞了之后，它后续的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嗯，对，尤其是在道路交通事故的。

要负全部的一个责任。那么王某所在的公司呢，是支付了易先生呢是1200块钱的这个医疗费。那么虽然说被撞的这个捷达轿车之后呢，经过修理恢复了使用，那么修理费呢也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理赔。但是这易先生就认为啊，说那在这一次的事故当中，那是因为我的车辆你把我的车辆给撞了，虽然这个已经是这个修好了，但是呢它的性能可能是有所降低的。那么经过这个评估啊，车辆的贬值费呢是达到了17000，再加上自己的损失的什么眼镜费、误工费、评估费呢，总共是这个20000多块钱。这个易先生希望能够来得到相应的一些赔偿，因此呢就起诉到了这个法院。那么由于这个司机王某啊，他是受到公司指派呢是这个驾车外出的，他属于是职务行为，那么事故在产生之后的合理的费用理应是由这个公司来赔偿。而该车的所有人齐某啊，在公司无力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时候，应该是要承担垫付的责任。之后呢经过审理呢，一审法院是支持了易先生的这个诉讼的请求。王某及该公司不同意赔偿易先生的车辆贬值费，也是上诉到了这个上一级的这个法院哈。那么当然，所以到最后呢，这个赔偿车辆贬值费的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是

0: 任何一起是成功的哈，
1: 对，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的贬值，它可能从你从4S店这开出来那一刻开始，它就已经没有那么，比如说20万的车，
0: 嗯
1: 啊，从你开出来的那一脚开始，这辆车它就不止20万了。
0: 是，
1: 好像车辆它一直，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啊，它一直好像属于一个消耗品，就像咱们现在用的这些手机一样，这随着这个年限的增加，它的这个贬值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甚至你会发现，哎，可能你去年买的新车，你今年再去看这款车型，这比你去年买的还要便宜不少。
0: 是的，
1: 对，所以说可能大家所主张的这种车辆的所谓的贬值的费用，它没有办法，法律当中没有办法来予以支撑。
0: 对，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咱们很多这些这个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朋友说，哎呀，这出现我刚新买的车，或者我才买不久的这个车，
1: 嗯，
0: 一次也没出现这个事故的车啊，你现在把我撞这么一下之后呢，我的车立马这撞掉了3万块钱啊，虽然说喷个漆300块钱，但是呢往往只外一卖就得损失这2-3万块钱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吧？那这种这到哪儿可能也说不清楚哈。
1: 对，你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办法，而且这个车辆的这个问题啊，怎么样来规避？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规避这种事情的发生，
0: 嗯，
1: 那就是规范自己的这个横冲直撞。那特别到了一些这个路口的时候，到了这个转弯的时候，到了这个人行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
0: 嗯，没错。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在此刻呢，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的呢是小亮和一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5: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叫加速，精神文明叫加速。
9: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0: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1: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2: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9: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3: 啊，兄弟，
3: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6: 哎，

0: 车不是俩座吗？
1: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2: 啊。这么危险，
1: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2: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3: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 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在近期呢网络当中也是这个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叫做手搓汽车哈。
1: 哎呦，
0: 那么到底啥叫做这手搓汽车？那何以大行其道呢？那么互联网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商家呢，在近期呢也是公然去宣称我们生产的这个汽车啊，不需要去上牌，也不用驾照，买来就直接能上路，并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但是热销的所谓的这个汽车根本就没有正规的生产的资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车能够掀起如此大的这个

0: 就可以上路行驶了。那么记者呢应聘进入了一家位于金乡县的这个他应该叫重新商贸公司啊，开展了卧底调查。那么记者看到呢，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呢时不时呢就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的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的细节进行推销。那么在整个的销售的过程当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很多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呢，所有的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的一致，不需要。
1: 嗯，那么但是在这个国家规定啊，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必须要来持有相应的这个驾照。那么显然呢，不用驾照，这只是商家的这个虚假的宣传。那么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明知这样的四轮代步车无法上牌照，却用低速车牌照编造这个谎言，打消了很多顾客的一些这个顾虑，并且呢促成了这个交易哈。那么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那么核心就在于购车的客户也多为一些老年人，他们对于这个交通法规了解并不深入，并且呢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容的还有村镇地区。
0: 是的，
1: 一旦是被交管部门查处，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自行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是这个违规行为，所以购车者就只能是自担风险了。而且现如今你会发现，就所谓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其实他说白就是个老头乐嘛。
0: 对，
1: 那么现如今这个老头乐啊，他和好多年前的这个老头乐这长相，从他的外观呐、啊、还有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其他方面又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很容易去分清楚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头乐哈、他就是四个轮子带一个这个小斗盆啊，跟个小蹦蹦车似的。
0: 对，现在这个马路上你看这是李逵还是李鬼，哎，你还得辨别一会儿呢啊。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个商家也承诺客户一旦下单了，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那么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大约呢全程只需要10天就能把车辆送到客户家中。那您就说吧，哪个正规汽车敢说我现在这个你买这辆汽车没货，我给你预定10天到你家。
1: 嗯
0: 啊，从这个所谓的生产开始，很难很难啊。
1: 是的。
0: 那么在距公司不远处的物流点的停车场，记者也是看到了停车场当中停放着上百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那么记者在物流点从其他四轮车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口中也是得知，这一类违规的四轮代步车呀，分别从车壳厂来采购车壳，从电池厂来进购电池，那么从电器厂这个电机厂啊来买电机，那么再自行进电机，那么再自行进。在宣称所谓的源头工厂呀，实际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的小作坊。
1: 嗯，那么在整个记者的这个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记者也是走进了组装的一些这个厂房，是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这个组装的过程，整个的这个组装的这个工程啊工序啊，可以说非常的简单，而且呢特别的操作方面特别的这个粗放哈、而且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家商贸公司，实际上他没有取得任何的一些机动车辆的一些生产方面的资质。那么车辆的电池的安装也是在距离这家商贸公司几十米处的另外一个院子里面就可以来进行的。那么销售人员告记者啊，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呢就不能够去认定这个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一个惯用的一个伎俩哈。
0: 是，那么跟随业内人士的一个指引啊，记者是来到了位于当地的一个新能源产业园。那么在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当中，记者走访了多个生产厂家之后了解到，依据相关的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经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是呢，商户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电池、电机，对外依旧可以正常的订货采购。那么无论是电池的经销商还是电机的经销商，均明确表示呢会为非标电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来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和电机的功率。也就是说，可能您听商家说的这个车可以一个月不充电，其实呀你拿回家它一周就得充一次电。
1: 嗯，是
0: 这种状态，
1: 是所有东西它都可以来作假哈。
0: 对，
1: 那么当然所有的这个零件的制造商也都知道这类的电动的四轮 轮车它本身呢就属于是违规车辆，不应该是流入市场，而且呢部分的车辆搭载的这个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的问题，整车的质量压根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障，那么消费者的权益因此会来受到这个严重的侵害。

0: 但是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还可以来正常的进行来销售，真实的用途他们也并不去深究哈。
1: 是，那么记者以采购商的身份呢，实地走访了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那么在某一个这个车企当中啊，这个企业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说，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呀，工厂出货量啊真的是十分的可观。那么记者接连走访了多家车壳生产厂家之后，就发现呀，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啊，他其实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的资质，也没有办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啊，根本无需办理，这暗地里你这个偷偷生产就可以了。那么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伪造的合格证、不标注厂名、缺失的3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的资质，变相的为违规电动四轮车的流通啊大门啊，也是这个大开方便之门啊。
0: 那相当于这车上其实没有一个东西
1: 是真的，
0: 它是这个合法合规的啊。
1: 对，
0: 那么当然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的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也是了解到，违规电动四轮车啊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那么所谓的这个拆机锂电池呢，就是指的就是从废旧设备，比方说新能源汽车当中给它拆卸下来的，经过重新的组装翻新等一些工序之后呢，又把它再次使用的这些锂电池。那么在电池厂的销售人员也是发送给记者的这个报价的这个单据当中啊，可以看到，那么像60伏100安规格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例，那么全新的电芯售价呢是3300，但是同规格的拆机款的价格仅仅只需要2500块钱，仅一单的差价就达到了800块钱，并且呢随着这个电芯规格的这个增大，差价自然就会越来越高。那么拆机电池这属于是废旧动力电池的这个范畴，那么这类电池不仅仅是这个续航衰减的非常的快，使用寿命大幅的缩短，还存在着

0: 就是在咱们的马路当中，您看到的正规的电动车的销售企业当中，它是不会销售任何的四轮电动车的。
1: 嗯，
0: 就说我们所谓的老头乐哈。但是呢，这网络当中层出不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四轮电动车啊，打着这个无需上牌、不用驾照的这样的旗号的四轮电动车，它依然还是很多。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啊，不要再去动这个买四轮电动车的一个心思。它依然这么多年了，它还是一样，它就是一个这个外壳哈、和简单的一个组装，没有任何的安全可言，没有任何的保障可言，它真的不适合家庭来使用。
1: 没错，所以说也是为了对于很多朋友不要造成太大面积的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一些这个损失哈。
0: 嗯，
1: 那么在这里是再次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们，还有作为儿女的这些朋友们，纵然这商家说的再好听，吹的这些这个类似
0: 天花乱坠
1: 天花乱坠哈，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来这个，首先你得心知肚明，其次呢你也得擦亮您的眼睛哈，
0: 嗯，
1: 千万不要花这冤枉钱、啊、
0: 对，别买别买，千万别买。
1: 是的。好，那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0:59了，那么到这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眉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
7: 拍搞风筝，心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新宇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0: 跟大家四小丑滑稽巨人说，那得看里面有啥。我跟你说，里边有各种免包包、免费的吃的喝的、旅行机票，不很多，就看到了你会是接下来冲哥的留言，就是啊，就这个状态。龙发之说，那我肯定是买买买啊。对，
1: 接下来送上难得有情人来自于赵鹏。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

0: 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努力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化学实验。

你是一个清醒的人，你是一个清醒的人，还是一个糊涂的人？所以有智者说，生活里活得糊涂才更容易，活得过于清醒呢，把世界看得太真切，有的时候就会有烦恼。而糊涂人可能粗糙一点，但是却能够获得人生的大滋味。接下来送上心境亮了，来自于阿牛。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
1: 暴露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成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网上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认识的，你爸爱上你妈哪一点，你妈爱上你爸哪一点。有听众呢就回复说，我爸看着我妈又不好意思说，怎么办呢，就借了我妈，当年那个年代啊，借了我妈自行车，然后一个月都不还，然后把我妈急的呀天天上门去找他。还有听众说，我问我爸当年选的是文科还是理科，我爸说我选的你妈，棒棒的，说明文理多好啊。
1: 嘿，听到这首为了遇见你来自于胡杨。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
3: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1:46。接下来分享101，来自于梁静茹。

号留言说，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看泰坦尼克号杰克和露丝掉进海里生死离别的那一段对话，我和妹妹哭得稀里哗啦，这段唯美浪漫的爱情至今让我难忘。是这样，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虽然在现实当中会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爱情，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有一颗纯粹的心，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对方在没有钱、没有事、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不会爱上他？那，但是我们的内心都还渴望这种纯真的爱，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对不对？继续来分享萧煌奇的下的记者。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G30 连霍高速新哈段改扩建工程全线计划6月底建成通车。
2: 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之力破除发展瓶颈。
1: 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
2: 八里坤县实施2700头母牛改良计划。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

0: 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走进重点工程。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报道。初夏的新疆大地，继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这条全长 524.5 公里的交通大动脉正迎来通车前的决战时刻。截至今年5月8号，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0.9 亿元，全线计划于今年6月30号正式建成通车。5月8号在 G3 城通车。5月8号在 G3 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幅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平作业。该标段由四川交建承建，线路全长 39.71 公里。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四川交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
2: 目前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这个路面餐铺工程。
1: 为克服当地大风频发的不利影响，项目部创新采用半合站双站联动、智能碾压监控及智慧保通系统等技术手段，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齐头并进。董成元：
2: 实行半合站双站，确保电气正常时期可以进行双断面同时摊铺，采用智慧保通系统，通过全线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视，可以随时发现现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1: 与此同时，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负责的35公里路段同样进展顺利。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
3: 我们是从新兴峡到沙泉的这一段，主要是一个挖山，我们这边涉及到110万方的石方开挖，而且是不具备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对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最多的时候上到40-50台的这个挖掘机进行这个挖掘。
1: 好，主线通车目标，项目建设指挥部已联合各参建单位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网格化全员责任体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4: 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加急加紧办理收费许可、运营方案等合规手续办理，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应急运营团队，并开展了这个专业培训，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1: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目前沿线防建配套设施正同步推进，新兴峡骆驼圈子服务区养护工区已投入使用，哈密服务区等预计6月30号前全部交付，届时将大幅提升进出江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杨红建报道。5月13号，政协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围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力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典范。

0: 意识的重要论述摘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六位委员围绕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校企合作深化三教融合等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开展了专题讲座，市政协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区县政协等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0: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生产痛点难点，推进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以技改赋能提质，以创新驱动转型。5月8号，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装置区内激起轰鸣，公司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项目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每年可有效利用荒煤气26.5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但原料气中含有的氯等腐蚀性成分经常导致换热器腐蚀、压缩机堵塞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拦路虎。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
3: 原来是一台绕管式换热器，我们现在更换为6台就是串联的裂管式换热器，同时对这些换热器的裂管的材质进行了升级。目前这6台换热器运行到现在稳定运行。
0: 改造后，困扰企业多年的内漏问题得

0: 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的历史性跨越。杨明，
1: 今年我们将以稳运行、降能耗、强创新为核心目的，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为化煤气资源利用、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广阔的方案。
2: 新农人，新农事。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初夏时节，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的哈密瓜陆续进入作果、整枝等生长关键阶段。广大种植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奏响乡村振兴甜蜜乐章。5月12号，记者在南湖乡看到连片的哈密瓜长势喜人。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穿梭在田间，严格落实一藤一瓜精细化管理标准，确保哈密瓜的品相、甜度及耐储运能力有效提升。哈密市西域合作社负责人房文斌：
4: 我们合作社啊，今年在南湖产区呢种了有220多亩，有3-4个品种，主要还是以金色年华为主，还有我们新创的一个品牌小香蜜。我们合作社主要的销路有这么两个，一个走大货，走大货呢是主要是出口越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合作社主要供给电商。目前呢，我们这个哈密瓜已经坐果了，预计在6月15号成熟。
3: 有着30多年种植经验的陈小翠，2024年主动加入合作社稳定销路，还通过抖音直播推介南湖哈密瓜。今年他大胆尝试育苗移栽新技术，相比传统种植，出苗更齐，成活率更高，上市时间提前10到15天，抢占市场先机。益州区南湖乡红山村种植户陈小翠：
5: 加入合作社，销路好了，收入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也把我的自己的销完了，还可以帮助老百姓，给他们销售一些，感觉挺好的。
3: 当天在益州区花园乡土西土尔村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0亩设施基地里，13个哈密瓜品种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抹芽作业，即将进入立体吊腕关键环节。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张国东：
6: 我们管理过程中通过水肥一体化、精量控制、精准控制，通过地冠带水肥直接作用提高它的利用率，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防虫网找农药的一个使用量。
3: 该种植基地4月初完成移栽定植，预计6月底至7月中上旬分批成熟上市。目前种植品种包含市场主流品种与科研测试品种，同步开展哈小蜜26号等自主选育品种试验示范，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张国东：
6: 我们预计上市时间是在6月底到7月中上旬，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我们的哈密瓜鲜果产链平台对接的一些瓜商，还有我们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发向全国各地。
3: 当前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正紧盯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以科学管护护航品质提升，以畅通销路保障瓜农收益，确保今年哈密瓜丰产优质畅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3号，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启动，围绕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两大板块，设置了技能竞赛、科普互动、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学院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成果与特色。天山英才培养计划新疆工匠项目入选人员赵正强：
7: 学校立足产业需求，深耕能源和铁道两大领域，以科技赋能，靠科技赋能成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24级一班学生伊利亚尔·司马伊利：
8: 技能活动中营造了崇尚的技能、苦练不吝的良好氛围，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实训机会，深耕专业技能。今后我会继续勤奋苦练，以技能筑梦，努力成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0: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技能比武、科普讲座、校企座谈等系列活动，让更多学生感受职业教育的价值与力量，也为哈密本地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3: 通讯员乌木尔汗·努尔古里报道。 今年巴里坤县聚焦畜牧业产业提质增长。

效，全年预计完成2700头母牛改良任务，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5月12号，在八里坤县八强子乡肉牛核心养殖区，技术人员正在开展母牛人工受精作业，稳步推进肉牛两种改良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全县肉牛养殖重点乡镇，石人子乡现有母牛存栏3660头，当地将肉牛人工受精改良作为促农增收重点举措，全面革新养殖繁育模式，有效提升繁殖效率，优化肉牛品质，降低养殖成本，持续放大养殖收益。

0: 里昆县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技术下沉，持续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在全县各牧业、半农半牧乡镇组建18个适龄母牛核心群，依托春秋两季关键繁育期，常态化开展标准化人工授精作业，推动传统养殖模式转型升级，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4: 你好。
5: 喂，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止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中午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每年的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也是聚焦通信服务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民通信服务、网络安全与应急联通等内容，带大家来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个信息通信事业如何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守护咱们群众的美好生活。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通信管理办公室综合室负责人杨元，你好。
1: 大家好。
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健，您好。
2: 大家好。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国孝，您好。
3: 大家好。
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市分总经理周国正，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26年5月17号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1: 好，即将到来的2026年5月17日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主题定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希望通过这一主题强调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稳定、包容性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提到生命线，我们会想到急救时的输液管、地震中的救援通道。数字世界的生命线同样是支撑社会运转的核心骨架，它包括四大关键部分。一是地面网络，比如城市里的通信基站、街道下的光纤线路；二是海底光缆，比如你与海外亲友的视频通话、跨境电商都要靠它搭桥；三是卫星系统，在地面网络被自然灾害摧毁时，卫星能快速补位，传递灾害预警、救援指令；四是数据系统。数字生命线构成了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从日常移动支付到企业云办公，再到国家层面的应急响应，我们的生活、经济、安全几乎都绑定在了数字网络上。14/5期间，哈密信息通信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指导要求和新疆通管局上级公司党委工作安排，以持续增强供给侧网络覆盖水平和通信服务保障能力为抓手，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稳定的数字化社会注入强劲动能，以是倾力构建

健壮而有韧性的通信网络，持续拓展哈密全域千兆广网覆盖，在哈密主城区千兆网络全面覆盖基础上，推进八里坤一五两线及重点乡镇全兆千兆全覆盖，并有序向农村延伸，持续加大 5G 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计划新建 5G 基站近500个，全市 5G 网络城镇覆盖率已达98%，乡村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通过多设备冗余、多路由备份、传输成网保护以及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各项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健壮、有韧性、复原力强的通信网络。

0: 多个通信基站的网络服务普惠覆盖，为缩小城乡树丛高而建设的通信设施，有力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单位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新编富民战略。三是进一步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各通信企业适应形势发展时代要求，在已有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卫星电话基础上新添了 4G 5G 双模背负式基站、三网通卫星便携背包站等先进新装备，进一步增强了应对三断，也就是断网断电断路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提供应急通信保障的硬实力。四是高效做好我市全域各类活动的通信保障，2024-2025年度我们共计保障全市域各类活动会议128场次，出动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186台次，投入保障员457人，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们通信行业正在周密准备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赛区活动的通信保障工作，积极为本次大赛在哈密的顺利举办全力做好通信支撑。作为通信服务国家队主力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公众通信基础设施的健壮性和网络复原力，不断提升应急通信服务的保障力，不断加固抗造而又好修的数字生命线，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份数字生命线的建设。它不仅关乎当下的每一次连接，更关乎未来每一次不被中断的希望。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杨元主任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建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电信在517电信日的这个整体情况。
2: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建，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仅代表电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以更高标准、更优质服务践行国企责任，助力地方发展，惠及民生福祉。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我们认为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传递的数字生命线。中国电信始终坚持网络为先，建设精品网络，做好社会服务。一是以千兆城市建设为主，市县乡镇等主要区域的千兆覆盖率已达到100%。二是网络承载容余度较大，基本不会出现网络拥塞情况。三是重要设施均进行双备份，突发情况自动切换，用户感知不受影响，确保通信平稳运行。其次，坚持以队伍为基，打造专业高效应急保障力量，7x24小时值班值守，突发情况迅速出动。三是坚持以装备为要，配齐配强应急物资保障。四是坚持以制度为本，构建科学闭环的应急通信体系，全力保障通信通畅。以下就哈密电信通信服务方面的内容做简要的介绍。在网络建设方面，发挥网络强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通信保障。一是持续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千兆端口达到46万，千兆用户占比92%。5G 深度覆盖市区、乡镇、道路、矿区、景区等重点场景，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二是完成98%以上。二产品服务，千兆 AI 引领新产品，助力美好新生活，行业应用赋能政府千行百业。一是千兆业务全新升级，面向家庭主推 FTTR 新千兆业务。二是 AI 引领智慧家庭的升级，重点推出天眼智屏、智灵等业务，让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三是 深化 AI、5G 等应用场景创新，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在城市治理、食品安全、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工业领域、旅游领域等均有应用。四是助力政务数字化升级，提高政务办理效能，协助哈密市政府落实无纸化办公 OA 系统建设，持续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营服务，加快量子技术在政务领域应用，筑牢网络和数据安全驻地。三、用户服务方面，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服务文化建设，持续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的党建服务品牌，一是党建统领打造服务型企业，建立大服务的机制；二是持续开展全员服务再行动，推动全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三是落实接速即办，解决用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四是规范营销服务行为，严守服务的底线红线。四、便民惠民服务方面，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活动，回馈社会，承担央企责任。在便民方面，构建线上加线下便民服务体系，线上通过客服热线、网厅、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远程服务；线下精心打造了78个营业厅，为客户带来就近便捷优质的服务。在营业厅内设立爱心驿站，为市民提供温馨的休息空间及关爱服务。在惠民方面，通过易支付平台补贴市民生活消费，覆盖加油、购电、购气、公交出行、超市购物、餐饮等民生领域，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与便利。电信服务永远在路上，我们在服务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此真诚地欢迎各位市民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对待，优化提升。最后，中国电信将坚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努力打造为人民服务、让民们满意的服务型企业，赋能哈密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让广大市民享受优质的电信服务。谢谢。
1: 感谢咱们吴总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移动咱哈密移动通信如何锚定15.5坚持人民至上、优化服务供给的要求，把这个规划蓝图转化为客户可感知的一种服务实效呢？魏总。
3: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密移动公司副总经理魏国孝，非常荣幸走进哈密广播电台12345政务直通车直播间，和大家交流沟通，也衷心感谢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及广大听众长期以来对哈密移动的关心和支持。借此机会呢，我向大家简要汇报过去一年我们如何把坚持人民至上、优化服务供给的要求转化为大家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服务成效。第一，助 5G 全域覆盖，创 6G 未来新篇。在网络建设持续加速，在有线网络建设方面，公司每年投资约1000万元进行宽带覆盖，千兆投资呢占比超过了50%。目前县城及以上区域基本都实现了千兆宽带覆盖，在建设方面，在2025年投资1.3亿的基础上，2026年上半年投资9647万，建设了将近1000个基站，并在热点区域开展 5G 杠 A 的试点应用，紧跟技术前沿。另一方面，2025年年底完成了兰新高铁哈密至鄯城北段281公里的全程的 5G 信号覆盖。如今，咱们高铁乘客可流畅地刷视频进行高清通话。今年我们还将实现哈密出江高铁段的 5G 全面覆盖，打通交通干线通信的大动脉。技术创新持续进阶，中国移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重磅升级，传输能力大幅提升，上行可传40个汉字，下行支持10个汉字，同步呢上线图片、语音发送功能， 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的高效通信。手机支持此项业务的客户可以拨打1086进行人工台咨询办理。

应急通讯、野外探险、无人区救援等场景筑牢通信保障。面向未来，中国移动勇当 6G 发展的领跑者，紧盯未来通信技术制高点，持续进行核心创新，不仅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的 6G 架构的验证芯，更打造了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实验装置。未来 6G 将凭借更传输更快、感知更轻、智能更高的优势，为广大

该是聚焦十项承诺，做到资费全透明公示，流量超套及时提醒，客户问题限时办结，狠抓一线服务间诺行为。截至目前，哈密移动1080服务间诺兑现率、解决率都是100%，解决咱们维护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申诉权和隐私权。同时，哈密移动着力打造星级服务旗舰店，树标杆、强引领，不断规范线下营业厅服务标准，提升办事效率，让到厅店的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贴心服务。中国移动 APP 官方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它界面比较简洁，操作便捷，更是有适老模式。平台搭载 AI 智能服务客服，话费的流量查询、套餐办理、充值缴费等高频业务均可在线上秒办。我们还有相应的全球通客户专属回馈，按等级享受加油出行的优惠，以实力来回馈用户的信任。第三是树牢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安全。电信反诈是大家关心的民生。

0: 一元保五万，三元保十万。这个业务呢，是移动营业厅均可办理，为大家的钱袋子再添一份保障。在哈密市委政府和通信管理部门指导下，哈密移动将继续筑牢网络根基，升级服务品质，秉持先机服务的理念，用贴心服务为广大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通信体验。感谢大家聆听。
1: 嗯，好，感谢魏总的介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哈密联通副总经理周国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联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融媒体中心和大家见面。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公司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哈密联通发展的广大客户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感谢。哈密联通成立20余年来，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基础网络和数字信息建设，网络能力持续加强，服务能力持续优化，积极融入地方经济，为哈密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近年来，哈密联通快速推进 5G 化、千兆化进程。截至目前，5G 基站小区数3709个，覆盖率90%以上；4G 基站7915个，覆盖率98.5%。千兆小区覆盖住宅37.4万套，覆盖率97.41%。今年，公司试点打造万兆精品小区，目前已建成3952个端口，下一步将进行商用。2026年，公司响应企业和百姓网络需求，在国道311和

0: 彻底打破传统固定套餐束缚，堪称老百姓的通信自助餐，核心优势十分突出。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筑牢电信反诈防线，是哈密联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反诈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技术防控加产品防护加全域宣传三位一体同步发力，全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死角的反诈安全防护体系。我们主动对接市反诈中心、公安及街道社区，联合开展反诈宣传，建立长效机制，全力组织哈密本地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飞速发展。联通也始终紧跟科技步伐，让 AI 技术走进民生，赋能社会。在民生领域服务领域，我们重点推出联通通通产品，它是中国联通自研的家庭 AI 智能中枢及算力交付存储智能控制于一体，是一全能型家庭 AI 伙伴，可替代机顶盒、智能音箱、监控摄像头、学习机、健身镜等多款设备，只需语音唤醒你好通通，就能实现3到5秒级速响应，支持200种语方言识别，操作简单，老人小孩一学就会。在用户服务方面，哈密联通始终聚焦服务提质、用户体验提升，从硬件换新、软件提效、服务暖心、数字赋能四大维度，全面升级营业厅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心、更便捷。今后，哈密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联通一体化能力、一体化运营服务优势，提供更加贴心、顺心、暖心的高品质服务。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群众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哈密联通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周总介绍。那么我们都说啊，这一条一根网线连通万家，一条信号守护民生。那么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不断地提升数字服务的稳定性、普惠性和安全性，也让我们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放心便捷的通信服务。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年6月30号正式建成通车，5月8号在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施工现场，智能压路机正在对右辐沥青路面进行最后的精平作业。该标段由四川交建承建，线路全长39.71公里。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哈密段第二标段四川交建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董成元：
3: 目前路基工程跟服务区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计划5月20号完成全线的这个桥安工程，5月25日完成全部的这个路面摊铺工程。
2: 被影响，项目部创新采用半合站双站联动、智能碾压监控及智慧保通系统等技术手段，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齐头并进。董成元：
3: 实行半合站双站，确保天气正常时期可以进行双断面同时摊铺，采用智慧保通系统，通过全线的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视，可以随时发现现场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进行一个处理。
2: 与此同时，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负责的35公里路段同样进展顺利。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邢台路桥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
4: 我们是从星星峡到沙泉子这一段，主要是一个挖山，我们这边涉及到110万方的石方开挖，而且是不具备爆破的这个条件，全部用机械开挖，最多的时候上到40-50台的这个挖掘机进行这个挖掘。
2: 为确保6月30号主线通车目标，项目建设指挥部已联合各参建单位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和网格化

0: 全员责任体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楠，
1: 我们是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移交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安装调试，加急加紧办理收费许可、运营方案等合规手续办理，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应急运营团队的专业培训，确保通车以后就可进行常态化运营。
0: G30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整体是路基宽42米，目前沿线防建配套设施正同步推进，新兴峡骆驼圈子服务区养护工区已投入使用，哈密服务区等预计6月30号前全部交付，届时将大幅提升进出江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杨红建报道，5月13号，政协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8次会议，围绕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助力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杆和典范议题专题协商议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图尔逊·艾麦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摘编，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情况报告。6位委员围绕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校企合作深化三交融合等做了交流发言。会议还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开展了专题讲座，市政出席会议，市委统战部、区县政协等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通辉报道，近年来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生产痛点难点，推进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以技改赋能提质，以创新驱动转型。5月8号，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装置区内激起轰鸣，公司年产40万吨荒煤气质乙二醇项目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每年可有效利用荒煤气26.5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发展。但原料气中含有的氯等腐蚀性成分经常导致换热器腐蚀、压缩机堵塞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拦路虎。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
4: 原来是一台绕管式化染器，我们现在更换为6台，就是串联的裂管式化染器，同时对这些化染器的裂管的材质进行了升级，目前这6台化染器运行到现在稳定运行。
2: 改造后困扰企业多年的内漏问题得到根治，净化气流化氢指标持续合格，不仅避免了因停产造成的巨额损失，更为下游乙二醇产品的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被动抢修到主动优化，从受制于人到掌握主动，如今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装置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

0: 情的历史性跨越。姚明，
1: 今年我们创新为核心目的，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为黄煤气资源利用、为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广惠的方案。
2: 新农人，新农事。
3: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初夏时节，益州区南湖乡花园乡的哈密瓜陆续进入作果、整枝等生长关键阶段。广大种植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全力推动哈密瓜产业提质增效，奏响乡村振兴甜蜜乐章。5月12号，记者在南湖乡看到连片的哈密瓜长势喜人。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穿梭在田间，严格落实一藤一瓜精细化管理标准，确保哈密瓜的品相、甜度及耐储运能力有效提升。哈密市西域瓜乡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房文斌：
4: 我们合作社啊，今年在南湖产区呢种了有220多亩，有3-4个品种，主要还是以金色年华为主，还有我们新创的一个品牌小香蜜。我们合作社主要的销路有这么两个，一个走大户，走大户呢是主要是

0: 还通过抖音直播推介南湖哈密瓜。今年他大胆尝试育苗移栽菌技术，相比传统种植，出苗更齐，成活率更高，上市时间提前10到15天，抢占市场先机。益州区南湖乡红山村种植户程小翠
1: 加入合作社，销路好了，收入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也把我的自己的销完了，还可以帮助老百姓给他们销售一些，感觉挺好的。
0: 当天在益州区花园乡土西土尔村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00亩设施基地里，13个哈密瓜品种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抹芽作业，即将进入立体吊腕关键环节。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张国东：
2: 我们管理过程中通过水肥一体化、精量控制、精准控制，通过滴灌带水肥直接作用，提高它的利用率。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防虫网来进行虫害的防护，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
0: 该种植基地4月初完成移栽定植，预计6月底至7月中上旬分批成熟上市。目前种植品种包含市场主流品种与科研测试品种，同步开展哈小蜜26号等自主选育品种试验示范，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张国东：
2: 我们预计上市时间是在6月底到7月中上旬，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我们的商，还有我们的一个线上线下的这种销售渠道，发向全国各地。
0: 当前全市各哈密瓜产区正紧盯田间管理关键节点，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保障，以科学管护护航品质提升，以畅通销路保障瓜农收益，确保今年哈密瓜丰产优质畅销。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13号，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科技活动周启动，围绕职业教育与科技创新两大板块，设置了技能竞赛、科普互动、产教融合成果展示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现学院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成果与特色。天山英才培养计划新疆工匠项目入选人员赵正强：
4: 学校立足产业需求，深耕能源和铁道两大领域，以科技赋能职教，让学子凭技能立身，靠科技赋能成才，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电气自动化专业24级一班学生伊利亚尔·司马伊利：
5: 技能活动中营造了崇尚的技能、苦练不吝的良好氛围，也激励着我们珍惜实训机会，深耕专业技能。今后我会继续勤奋苦练，以技能筑梦，努力成为优秀的技能人才。
3: 据了解，活动周期间还将开展技能比武、

0: 年预计完成2700头母牛改良任务，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5月12号，在巴里坤县八强子乡肉牛核心养殖区，技术人员正在开展母牛人工受精作业，稳步推进肉牛两种改良工作落地见效。作为全县肉牛养殖重点乡镇，石人子乡现有母牛存栏3660头，当地将肉牛人工受精改良作为促农增收重点举措，全面革新养殖繁育模式，有效提升繁殖效率，优化肉牛品质，降低养殖成本，持续放大养殖收益。八里坤县石人子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樊祥奇：
1: 我乡计划在春秋两季集中力量完成300头母牛核心群改良任务，确保实现两个增收，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
0: 今年八里坤县通过政策扶持、科技赋能、技术下沉，持续优化畜牧业产业结构，在全县各牧业、半农半牧乡镇组建18个适龄母牛核心群，依托春秋两季关键繁育期，常态化开展标准化人工受精作业，推动传统养殖级，实现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王杰、杨静南，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

0: 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

0: 快啲嚟炭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得胜力，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

0: 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直接血汤吃的是中
5: 西。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摊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5: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35集。敌人结合吴司马来到黑宁山庄调查范吉信的死因，见到了钦差大臣张昌宗。这时候沈怀将狄景辉带到了恨宁山庄，狄仁杰向狄景辉道出了杀害范其昌的背后凶手是陈松涛。狄景辉听后大吃一惊，狄仁杰道，一方面冯丹青虽然一直设法要将范其信之死嫁祸给你，但他的口中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蓝玉冠，由此可见他对蓝玉冠的事情基本是一无所知的。另一方面，陈松涛多次在我面前暗示蓝玉冠的事情，似乎很知情。当然最终让我确定陈松涛罪行的还是他设计将陆嫣然从都督府中提出送去蓝玉冠引诱你上。

这一事实。显然，蓝玉观中发生的一系列杀戮全都是由陈松涛一手策划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引我去探查蓝玉观的案子，从而发现你的罪责。一开始，陈松涛怕你由于我的到来而采取行动转移道众，便抢先一步劫走了他们，想隐匿起人证后再做图谋。但是他在这里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就是让当时正在关外为道众准备食物的韩瑞兄弟逃脱了。然后陈松涛在拜访我的时候得知我已经在来滨州的前一天晚上误入了蓝玉观，他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知道我一定会很快地去探访蓝玉观，于是便马上派范泰把道众又全部送回到蓝玉观。他深知让道众误服药物致死的罪责还不算最重，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制造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凶杀现场。他的如意算盘真带假一股脑的都坐实在你的身上。当然，你在蓝玉观所做的事情也一定是范泰暗中探知后报告给他的。陈松涛一直就因为五年前的谋反策划被你所知而顾虑万分，并且亏死你手中的药材和财富，便想到用这一系列的阴谋来陷害你，同时也通过你来进一步挟制我，妄图让我也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狄仁杰将这番推理说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狄景辉更是愤怒的要从眼睛里喷出火来，他忍耐不住地叫道：父亲，陈松涛是个狡诈罪恶的阴谋家，他不仅要害我还要害您，他是他害死了嫣然，我要杀了他。张昌宗高声喝道：狄景辉，你自己还是蓝玉观案件的重犯，怎么如此嚣张呢？这里轮不到你说话。吴之飞道：钦差大人，志飞和沈怀五年前被圣上派到滨州，目的便是查访陈松涛参与魏王谋反策划的内情，与魏王谋反策划的内情重要的知情人，何不让他把供词陈清？钦差听下来如果觉得有理，我们便可以据此将陈松涛抓捕，押送京城请圣上处置。张昌宗阴沉着脸思索着，一时无语。狄仁杰微笑着开口道：钦差大人，您年前驻营庐陵王回京，使庐陵王重登太子之位，魏王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郁郁而亡的。那陈松涛是魏王的心腹，恐怕他的心里头对您十分怨恨，这样的人留在北都滨州对您对皇上都十分不利呀。张昌宗听得浑身一颤，吴之飞又上前一步禀道：钦差大人，皇上对滨州的事情一直十分关心，卑职在此第五年没有重大进展，皇上多次责问，令卑职寝食难安。这次如果钦差大人能够查清这桩悬案，那就是帮皇上除去了一块心腹大患，为皇上立了大功，新任滨州牧项王爷也定会感激万分。张昌宗，钦差心里明白。狄景辉，你这就把五年前的事情经过详细的述说一遍给我们听，不要妄图再耍什么花招，只要老实交代，才能给你自己赢得一线生机。狄景辉便将五年前的往事详详细细地交代了一遍。他说完，张昌宗对吴之飞点头道：方才说的里面有很多朝廷绝密，倒可以证明狄景辉的证言非虚。吴之飞赶紧躬身道：
既然如此，钦差大人，咱们就快快行动吧，否则一旦让陈松涛发现狄大人已暗离府邸，狄景辉又被救出，他定会狗急跳墙，那时候不仅我们的目的无法达到，说不定还要威胁到钦差大人的安全。张昌宗的脸色发白，转着眼珠道，可陈松涛掌握着滨州的军政，我这里只有一支区区百来号人的钦差卫队，也难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呀。狄仁杰淡淡一笑，百来号人马都多余了，本阁有个建议，可以速战速决。张昌松鼻子里哼了一声，吴之飞忙道，狄大人快说。狄仁杰道，如今还

0: 几名亲信去监狱与元芳会合。我与吴司马陪钦差大人一起去都督府见陈松涛，给他来个措手不及。陈松涛见到钦差突然到来，毫无准备，一定非常惶恐。我们三人便把他围在议事厅的中央，以保护钦差安全为由，让钦差卫队将议事厅团团围住。待沈怀与元芳赶到后，即可指挥钦差卫队收服魏府官兵。沈怀本就是他们的主将之一，又有钦差的旨意，再加上陈松涛被擒，我料想不会遇到重大的反抗。即使有些亡命之徒，有元芳和沈将军在，也可保万无一失。吴之飞和沈怀都连连点头道：“此计甚妙。”狄仁杰看张昌宗还在犹豫，便又笑道：“钦差大人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吧？如果这样，倒也不必勉强，只要将钦差手中所持金牌交给知飞和我。只是这功劳……”张昌宗一跺脚：“少废话，立即行动！”众人急匆匆地往外走。沈怀悄悄来到狄仁杰身边，耳语道：“元芳兄让我给你带句话。”狄仁杰忙问：“哦，什么话？”沈怀犹豫了一下，略带困惑地道：“子夜悲泣。”他就说了这四个字。子夜悲泣。狄仁杰皱起了眉头，突然眼睛一亮，又低头思索了片刻道：“知道了，沈将军，谢谢你，咱们走吧。”滨州大都督府，夜色深沉，陈松涛在都督府正堂上坐立不安。一名手下忙忙地跑了进来，向他汇报道：“陈大人，狄仁杰从昨天回府以后就闭门不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动静。”“李元芳和韩斌找到了没有？”
1: 还是没找到。”“
0: 废物，真是废物！”陈松涛勃然大怒，想想又强压怒火道：“情况不对，狄仁杰这里太安静了，这个甘休束手就范的，他现在一定在拼命想办法找对策。
1: 可是大人，他的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
0: 不好说，不好说呀。”陈松涛的脸色十分阴沉。“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似乎要出什么大事。太安静了，太安静了。”
2: 静了一会儿，他抬头对那手下说：“你到城南小姐家去一趟，陪他去监狱探望狄景辉。”“
1: 是。”
2: 手下答应着刚要走，陈松涛又叫住他：“你告诉小姐，让他有话就尽管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0: 手下出了门，陈松涛望着他的背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突然，那个刚出门不久的手下又跑了回来，

0: 正堂，嘴里还嚷着：“陈大人，陈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陈松涛急忙迎过去，嘴里厉声喝道：“什么事？怎么如此慌张？”那家人扑通一声跪倒在陈松涛面前，脸上眼泪鼻涕糊成一堆，声嘶力竭地喊着：“
1: 老爷，咱家小姐，她服毒自尽了。”
0: 什么？陈松涛一脸往后退了几步，手下赶紧跳过来搀扶，他才算没有跌坐在地，好不容易定了定神。陈松涛颤抖着声音问：“
1: 小姐，她
0: 家人摇着头哭喊：“
1: 老爷，您去看看吧。”
0: 陈松涛心中已经了然了，顿时泪如雨下，哆哆嗦嗦的就要往外走，腿脚却软绵无力，几乎半瘫在手下的身上，由那手下连拖带拽的扶出了门。半个多时辰后，陈松涛被搀到了陈秋月的卧室，他一路叫着陈秋月的名字，跌跌撞撞的在床上，如纸般雪白的脸上神情安详。这些年来一直笼罩着他脸上的愁容此刻都消失了，只有无尽的平淡在他最终的容颜上描绘出了永恒的寂寞。他的身边年迈的父母悲痛欲绝，一对儿女哀哀哭嚎，都再也唤不醒他这株枯萎已久的生命之花。陈秋月终于解脱了。陈松涛声泪俱下：“
1: 秋月，秋月呀，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傻呀？”
0: 他下意识地去握女儿的手，却发现女儿的手中牢牢捏着一样东西，展开一看，是一枚晶莹润泽的玉佩。陈松涛一眼就认出了这枚玉佩，那是当初狄景辉来陈家求亲时赠给陈秋月的定情之物。今天陈秋月就是紧握着这枚玉佩而去的，也许在他的心中，唯如此才能将他挚爱的夫君的心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再也不用担心他会离去。陈松涛的手抖，玉佩从手中跌落，掉在地上，立即碎成两半。陈松涛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碎玉，咬牙切齿地说道：“
2: 狄景辉，秋月因你而死，你就陪他一起去死吧。”
0: 监房，陈松涛带着一班人直冲进关押狄景辉的监房，狱卒措手不及，吓得连锁都打不开，抖着手拧了半天的锁。陈松涛等得不耐烦了，上前一巴掌把狱卒打倒在地，自己扭开了锁，一步跨进监房，对着那个蜷缩在墙角草堆上的人大声喝道：“
2: 狄景辉，你的死期到了。”
0: 那个人身子一震，似乎刚刚被从酣梦中吵醒，他慢慢坐起来，低着头看不清面容。陈松涛冷笑一声：“
2: 嘿嘿嘿，当然我不会让你这么痛快的死去，那太便宜你了。我要一点点折磨你，让你为这么多年来带给秋月的痛苦付出代价。”
0: 说着他朝身边的兵卒一挥手，两个兵卒住草堆上的人，却只见银光一闪，两个兵卒同时倒在地上。陈松涛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事情，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陈松涛大骇，却无法转头去看，只觉得肩膀被捏得剧痛，动一动都不行。他汗如雨下，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2: 你绝对不是狄景辉，你是谁？”
0: 脑后传来很平静的声音：“ 李元芳。陈松涛惊呆了，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来：你怎么是你？李景辉在什么地方？李元芳语调轻松地答道：坦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劝你此刻就不要去关心别人了，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你打算怎么样？李元芳微笑：嘿，我进来后倒还没有考虑过该如何出去，既然现在你来了，我就可以出去了。陈松涛色厉内荏地叫起来：李元芳，你知道挟持朝廷命官该当何罪吗？你想以……没错，我就是想释法。李元芳往前一推陈松涛，陈松涛刚想挣扎，只觉得脖子上微微一凉，立刻出现了一道血口，点点血珠渗了出来。陈松涛疼得倒吸了口凉气，脚下不由自主的就顺着李元芳的推搡往前挪动，嘴里还兀自强硬：李元芳，这都督府里到处都是重兵把守，只要我一声令下，就可以让儿万箭穿心，我劝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凭一己之力脱身。李元芳也不理他，手上加力，陈松涛便身不由己的就往监房外一步。他带来的那几个兵卒面面相觑，紧张地盯着二人，却也只好跟着慢慢地往监房外退缩。陈松涛眼珠转动着，一边向兵卒拼命地使着眼色，一边破口大骂：李元芳，你就是个傻瓜笨蛋，狄仁杰明知道你来了就是死路一条，却还为了救他的儿子让你来送死，这样的人你还为他卖命，你住嘴。李元芳的手上再一加劲，陈松涛只觉得肩上锐，陈松涛只觉得肩上锐，发不出声音。那几个兵卒中最靠近门边的一个趁机悄无声息地闪出门外，拔腿正想跑，沈怀带着几个亲兵已经赶到。那兵卒见了沈怀还以为来了救星，顿时大叫起来：沈将军，沈将军，快救陈大人，李元芳挟持了陈大人。什么？沈怀神色一凛，轻轻扬手，那兵卒就被他的亲兵拿下。此人还满脸茫然，嘴里犹似叫嚷着：沈将军，你搞错了吧，是李元芳劫持了长史大人，你不去救大人，你拿我做什么？沈怀冷笑道：嘿嘿，拿的就是你。说着他带人直冲向监房大门，正迎到李元芳压着陈松涛来到门前。沈怀大喝：元芳兄，我来帮你。他带的人猛扑过去，陈松涛手下那几个兵卒已经完全晕头转向，未做抵抗便束手就擒。沈怀，怎么你也要作乱吗？陈松涛见此情景，不顾一切地跺着脚嘶喊。李元芳往他头上劈手砍去，陈松涛即刻尾遁在地。沈怀见状忙上前道：元芳兄，手下留情啊。李元芳朝他笑了一笑：放心，他太吵了，我只是让他安。
3: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胜利。

剧，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直接血汤吃。
0: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一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3: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

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

0: 带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梦想将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0: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9: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9: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9: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3: 吃火锅噻，
1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9: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6: 快来探早茶啦，
17: 全粉虾饺凤爪，
16: 成都好开心。
9: 对我而言，旅行是

0: 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您是作家，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3: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2: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3: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2: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3: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2: 得稿
3: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

0: 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1: 自己成立协会，
0: 个体的
1: 更好。
0: 怎么着？
1: 这做鞋还有单干的？
0: 我们不是做鞋啊，不是做鞋。
1: 什么协会？
0: 舞鞋。
1: 成立舞鞋？
0: 哎，
1: 跳舞的。
0: 跳舞干嘛呀？
1: 什么
0: 舞鞋？
1: 怎么？
0: 专门写武侠的。
1: 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0: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咱这武鞋准比那做鞋来财。
1: 来，行，
0: 你呀
1: 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0: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1: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0: 有啊。
1: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0: 刊物的名字叫五魁首。
1: 好，五魁首。

0: 这钱就飞下来了。
1: 就哦，好，
0: 哎，
1: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0: 咱为了创刊呢。
1: 好，
0: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第一期别多印，先少印点。
1: 您印了多少啊？
0: 800万。
1: 哎，八百万份，这还少印点
0: 啊？
1: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0: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教育局来人了，
1: 找你干什么呀？
0: 找我
1: 啊？
0: 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1: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嘿，
0: 他让我少印点。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您坐，抽烟喝茶。
1: 喝还挺客气。
0: 这个事儿好办呢。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个数。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1: 啊，等会儿，去。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0: 每人一本五魁首。
1: 没，哎，好。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这还怎么了？
0: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1: 你先别吹，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0: 什么？
1: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0: 你听内容
1: 啊。

0: 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1: 哎、啊、
0: 那您开始来吧，
1: 好好听
0: 着。哎，您讲吧。嗯，
1: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0: 哦，有五个大侠。
1: 嗯，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0: 哎，你这不刚说五位大侠吗？
1: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0: 苦？哦，五种味儿啊。
1: 啊，
0: 是、哦、是，就一个人、
1: 啊、他叫五位大侠。
0: 好好好，您说、哎、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1: 只见他
0: 嗯，
1: 身高丈二，膀阔三庭，
0: 嗯，
1: 血盆大口，
0: 嗯，
1: 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
0: 嗯，
1: 头如乒乓球。
0: 哎哎，对，行行。这是大侠是吗？
1: 啊，
0: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
1: 啊，
0: 愣有血盆大口。嘿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1: 哎，
0: 啊，
1: 他怎么长这模样？
0: 这，我说你问谁呀、啊？谁写的这个？
1: 哦，
0: 你写的。
1: 我写
0: ，你说，
1: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0: 有什么道理啊？
1: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0: 嗯，
1: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0: 这奇才就得这模样，
1: 就这模样。
0: 哎，好，
1: 再看他是斤茄子，
0: 哎，茄子，
1: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0: 都
1: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这边掖着菜刀，
0: 嗯，
1: 这边别着铲子，
0: 好，
1: 这手拿着葱姜蒜，
0: 嗯，
1: 这手掂着大炒勺，
0: 嗯，
1: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0: 哎，好，这就要上灶了，合着
1: 上灶。
0: 嗯，
1: 这些东西都有用。
0: 有什么用啊？
1: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0: 哪门独家功夫？
1: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0: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五催心掌、
1: 啊、没听说过。
0: 嗯，
1: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0: 哎，行行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1: 切切，
0: 哦，这是大侠，
1: 哎，
0: 正面人物吗？
1: 还有四个反派，
0: 还有反派人物。
1: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0: 哪四大魔头啊？
1: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0: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1: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
0: 电冰箱。
1: 哎，对，电魔。
0: 电魔。
1: 电魔。
0: 磁魔。
1: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0: 磁铁。
1: 哎，吸铁石，知道吗？
0: 哦，
1: 磁。磁魔。
0: 光魔。
1: 发光啊，光魔呀、啊、
0: 光学。
1: 哎，
0: 声魔。
1: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0: 行了行了，
1: 声魔
0: 它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1: 这四大魔头啊，
0: 嗯，
1: 要

0: 这雌魔带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1: 不是啊，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0: 这武器就用这个，
1: 多厉害，
2: 还很厉害。
1: 电磁耳膜，高声叫道，五位子，
0: 进了药铺了，
1: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0: 大侠说什么？
1: 二魔听了，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0: 这口气可不小啊！
1: 二魔闻听，火旺上撞，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0: 哎，好，变成辣包蒜了吧这。
1: 你再看那磁魔呀，
0: 哎，磁魔怎么
1: 哗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0: 哎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1: 五位大侠呀，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0: 这两掌够厉害的。
1: 紧跟着这光魔生魔就上来了，
0: 又窜上脸来。
1: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看镜啊！
0: 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1: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0: 琴是什么琴？
1: 就是六弦琴。哟，
0: 吉他。镜是什么镜？
1: 太阳镜。
0: 哎呀，好，变色镜也来了。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1: 比康灵的质量好。
0: 哎呀，好，
1: 光魔上去就抓大侠。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0: 这是什么掌？
1: 这是酸掌。
0: 哎，到酸掌了。好，
1: 这一酸掌啊，酸的这光魔呀，哎呦一声，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0: 哎呀，甭问了，眼镜也碎了，合着。呵呵，
1: 生魔一见可就红了眼了。好你个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0: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1: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0: 我就得往南走。
1: 你往南走。
0: 哎，我往南走。
1: 你往南走。
0: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不是，你唱什么？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1: 我让你往南走的。
0: 我
1: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去。我让你往南走。
0: 这还扣我身上了？
1: 当然了，
0: 我问你琴，
1: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这六根弦就弹得你呀，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0: 跳
1: 起来呀，没接没完。直到累死为止。
0: 好，这招更损。
1: 只见这个生魔啊，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0: 来，切快书这是。
1: 五位侠举目留神看。
0: 哎，别看。
1: 四大魔头好凶残。
0: 哎，打住打住打住。您这不是单弦吗？
1: 啊，
0: 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1: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不又得稿费吗？
0: 就哎呀，这张您就别操那心了。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1: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0: 弹舞曲，
1: 弹的是舞曲啊。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0: 乐什么呀？
1: 听见舞曲了
0: 哟，
1: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0: 耶，
1: 咕咕咕咕咕。
0: 得了一个第四课题，不雅最苦。行，说说面试。这里边还有第四课。
1: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0: 哎，好，他这玩意儿还真赶时髦。
1: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0: 那不
1: 大喊一声甜。
0: 那不、
1: 哎、你还真不外行。
0: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1: 这生活呀，呱唧就舔早了，
0: 舔那儿了，
1: 浑身呢、啊、全是蜜呀、啊。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呱他就舔上了。
0: 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
1: 怎么着，
0: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 完了完了还行啊。
0: 啊，
1: 这就受了点伤了。
0: 是啊，
1: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穿上梅花桩。
0: 哦，四个人要打一个。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胎，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

0: 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1: 哎，这挨得上吗？这
0: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哎，
0: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1: 哎，好，这是闲掌，
0: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里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哆里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大盐栗子。这
1: 往外冒盐粒
0: 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儿，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1: 好，成盐块了。
0: 好大侠不怠慢，
1: 呵，
0: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这
0: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晃，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 怎样？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啊！
0: 说什么？
1: 你这不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
1: 哎，
0: 我还告诉你，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1: 谁要啊？
0: 造纸厂，
1: 回炉了。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

士们，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

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集，
7: 面摊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成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

0: 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爱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物起舞。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0: 在成都，体会四 四川的慢生活。
14: 吃火锅噻，
1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7: 快点来摊早茶啦，
1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把智慧装进脑袋，
2: 把财富装进口袋，
1: 口袋里的经济学。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这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首先我们要从一部电影说起，这部电影叫《魔鬼交易员》。这部电影改编自《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一书，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巴林银行破产案的核心人物尼克里森。1995年2月17日，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都以最夺目的标题报道了同一事件：巴林银行破产了。巴林银行集团当时的总资产约94亿美元，所管理的资产高达460亿美元。许多英国王室显贵，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查尔斯王子，都是他的客户，曾被称为英国的皇家银行，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柱。然而巴林银行长达2个多世纪的辉煌业绩却在1995年2月毁于一旦。而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就是其新加坡分行的一名交易员尼克里森的违规交易行为。20多岁的尼克里森曾经因为期货交易的成功深受上司的赏识，地位也节节攀升。当时里森负责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里森的工作是在日本的大阪和新加坡进行日经指数期货套利活动。然而里森并没有严格的按照规则去做，当他认为日经指数期货将要上涨时，他不惜伪造文件来筹集资金，通过私设账户大量买进日经股票指数期货头寸，从事自营投机活动。然而日本关西大地震打破了里森的美梦，日经指数不涨反跌，里森持有的头寸损失巨大。不过他不但没有斩仓止损，反而又大幅增仓，导致损失进一步加大。1995年，巴林银行预计损失约10亿美元之巨，这项损失已经完全超过巴林银行约5.41亿美元的全部净资产值，破产。尽管巴林银行破产事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它所折射出来的来自投资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评估问题，对当下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是指由标的

来市场走势预测的准确程度，而且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资金只需要满足标的资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比，因此具有很高的杠杆性。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品进行套利保值对冲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亏损。巴黎银行倒闭事件就是由于尼克利事件就是由于尼克利向错误的分析和预测大量投资金融衍生品，使巴黎银行走向了倒闭。因此想要投资金融衍生品市场，必须要对资本市场传统金融产品的投资拥有较强的分析能力，更要对作为金融潮流代表的衍生工具的科学应用保持及时而同步的关注，提高对衍生品风险与收益的认知。关于投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您了解了吗？欢迎您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在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分享您的看法。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你也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7集。
3: 公元1865年，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阿古柏带领侵略军从浩罕东越葱岭侵占新疆，沙皇俄国趁机侵占了伊犁。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都陷入了侵略者手中，只有东疆部分地区尚未沦陷。巴里坤各族

0: 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不仅保卫了巴里坤，而且援助了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坚力量。
1: 在没有获得进军新疆的圣旨之前，左宗棠就得镇西，也就是现在的巴里坤，在未来战时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谋划。在镇西所发生的大事，左宗棠随时都了解关心着。1874年，左宗棠派人到镇西，了解田地多少，产粮多少，余粮还有多少，储粮仓库如何，城防怎么样等等。在教育、文化、商业、农业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符合成为大后方的条件。因此左宗棠确立镇西作为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
0: 为巩固镇西这个后勤基地，被派到镇西的总兵徐占标很好地贯彻了左宗棠的要求。他在任期内带领军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安置战乱后回乡的百姓与逃难来的民众，镇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收复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
1: 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进驻巴里坤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支100多人的清军队伍坚守城池。这支队伍由巴里坤总兵何管率领，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们与阿古柏战斗了10年。何管身先士卒，巧用计谋，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大小战斗几十次，阿古柏最终也没有攻入巴里坤。坚持10年的这支小小的队伍，仅有1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军官家属老弱妇孺，也只有数百人，他们困在巴里坤城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苦他们与援军会师时喜极而泣，仰天高呼。
0: 在新疆多地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军民病饿而死较多的情况下，巴里坤成了捍卫祖国西陲疆土一道最坚强的屏障。何管功不可没，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时手中仅有1000多名士兵，他挑选精兵，严格训练，严肃军纪，并发动城内身伤百姓共同战斗。当左宗棠得知何管军中有位猛将，是雍正年间跟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平息噶尔丹之乱后留守的副将巴里坤三槐堂后人时，十分感动。他命令何管将此人调到哈密，并亲自安排他随刘锦棠南征北战。正当左宗棠准备提拔重用这位王姓大将时，他不幸在一次激战中身亡。左宗棠扼腕叹息，命人把王将军的盔甲、腰刀等遗物和生前喜欢的一口行军锅运到巴里坤家中的慰问品。王将军是巴里坤三槐堂八世传人中最小的儿子，左宗棠把慈禧太后御笔亲写的红底金字的四条屏百寿图转赠给这位英雄年迈多病的父亲作为纪念。
1: 左宗棠对巴里坤军民的褒奖和厚爱，大大鼓舞了巴里坤守军的士气，也激发了巴里坤城乡老百姓和官兵共守古城的决心。多生产，聚粮草，御战马，当向导，负辎重，风雪无阻，支援前线，驱逐敌寇，收复新疆，成为巴里坤各族军民的共同心声。
0: 巴里坤的粮草战马运送到哈密，必须翻越天山，但天山古道狭窄崎岖而险峻，常有运输车辆因大雪封路而跌落悬崖。从山北松树堂到山南口门子，一路要走好几天，押运的官兵和民夫苦不堪言。

0: 而且经常会因为粮草及车马不能及时到达而贻误战机。为此，左宗棠命令淞武军统领张耀率兵与八里坤民团和农牧民携手凿平险阻，减缓坡度，砾石灌木装缓坡度，砾石灌木装树盘，路宽一丈五尺，使天山顶上年久失修的古道成为坦途。
1: 为纪念这浩大工程，左宗棠激动地挥笔写下“天山福兰明，乐石济公”。天山三石有二般，伐石灌木树福兰，水其化险宜之安，松武上将为环环，利有幽王万口欢，刻尽名石自龙攀，借屋折损屋钻完，光绪二年六月刊。
0: 八里坤各族群众在国家危难之时，为了东天山的平安，祖国的统一，为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屹立在八里坤城南月宫台下的保安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光辉历史，碑文的大意是：清同治初年，新疆发生变乱，全境沦陷，仅剩下八里坤城一小块地方，难以独自支撑。地方难以独自支撑。到了光绪初年，左宗棠等人

0: 粮草调拨巨资支援。后来大军陆续抵达，以八里坤为前线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路进军征讨，最终成功收复全疆，边境恢复安宁。这段碑文记述了百年前的历史，追溯了英雄的八里坤将士、民团及各族群众的丰功伟绩。
1: 许多八里坤老人还记得，在县城西南到海子岩乡以东、巴下公路以南、八里坤山以北广大的荒滩上，有难以数清的石头堆，那时的八里坤人叫它垦荒石头堆，是左宗棠进军新疆，在镇西召集各地民众垦荒时留下的遗迹。当时参加垦荒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又从陕西、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山西等省份来的，也有从新疆各地来的，有军队中负伤的、残疾的、军训时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士兵，有经商到八里坤的。一时间，镇西盆地只要是能开荒的地方都有人耕种。对一些刚刚从外地来的人，政府予以鼓励支持，划一块荒地给一点种子，他们借来农具，起早贪黑地开荒。在荒滩上没有力量把遍地的石头运走，就只能就地堆起来给庄稼腾地方，石头堆起来，粮食长出土，左宗棠大军有了充足的粮草。今天的八里坤人看到这些石头堆，会浮想联翩，会骄傲，会自豪，历史上的镇西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小确幸，作者梁永法。深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显示是朋友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那端便传来朋友激动又低落的声音。这次评职称我又没评上，命运对我咋这么不公平呢？朋友在电话里絮叨着为评职称自己的付出，我几乎插不进话，只能静静地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朋友的倾诉渐渐缓了下来。你说完了？我在电话这端轻轻问朋友。嗯。从朋友的回答声中听出他已没了先前的激动情绪。哪里吗？屋里冷不冷啊？我没有直接安慰朋友，只是问着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儿。朋友一一回答着，声音里透出些许松弛。这时我缓缓说道，比起那些到现在还没吃上晚饭，没有固定住处，或者是住在冰冷的像冰窖一样的那些人，我们眼前拥有的是不是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呢？我开导着朋友，我不知电话那端朋友是否在听，我想应该是的，因为朋友没有在电话里和我争辩。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一生，时常被各种烦恼缠绕着，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情感上的，仿佛被困在一个矛盾的茧里。真正轻松欢愉的时光并不多，孩子有大人的期待之困，大人有生活的重担之忧，经济拮据者为衣食奔波，家产万贯者也难免空虚焦虑，普通人愁日常，位高者忧得失。睁开眼，种种不如意便如影随形，

这并非玩笑，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小确幸。当初被医生断言下不了手术台，最多只剩半年生命的我，竟又在这个世上活了40年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有的只是感恩，感恩上苍，感恩身边的人，感谢自然万物。早晨醒来，能自己穿上鞋子，这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我病重的那段日子却完成不了，每天都是亲人帮我穿鞋。摸摸口袋，里面还有不少零花钱，自己还能自食其力，患了感冒竟然不用打针吃药，病就痊愈了。曾经丢失的身份证、银行卡，在翻箱倒柜准备挂失时，突然从某本书里滑落出来，给我的是失而复得的惊喜。走到公交站台，刚好想要乘坐的一辆公交车也到了。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与我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小确幸就是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每天我都被这一个个小确幸温柔地包裹着，以至于淡淡健忘了烦恼和忧郁的模样了。乐观的人眼里处处是小确幸，就算不慎掉入河里，或许还会庆幸，瞧，有条小鱼游进了我的口袋。这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智慧。在我与重病相处的这些年里，我竟不知不觉地把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哲思化成了平凡日子的温暖实践。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心静下来，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便浮现在眼前，甚至深深呼吸一口气，都能尝到那丝丝甜蜜的味道呢。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偶像魁然屹立，那是民族之魂的象征，是八里坤人永远忘不了的英雄史诗。左宗棠和八里坤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 八里坤三槐堂的后人虽已退居为民，但对家教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唯恐因表面的太平逐渐懈怠，又怕晚辈凭借朝廷授予的虚名招摇过市，纵欲享受，得损家败，导致八里坤三槐堂蒙羞。为激励子孙读书明智，运用青砖在大门两侧砌成一本打开的书的模型，还雕上了一副家训楹联。右联是要谦让谨言，至和为上，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左联是要耕读孝友，节俭为本，勿以奢侈今已之德。此外，入门屏风两侧

0: 晚清国力衰落，原有朝廷给予的口粮马料已经断停，汪家人口却逐年增多，加上八里坤连年旱情，三槐塘人饮食卯粮甚至揭不开锅的窘境常常发生，分家和走出古宅另谋生路不可避免。八里坤三槐塘200多年，只有一院民宅，却有两处坟茔，每处葬五代。
1: 布官宅内10多间房间，大小与当时平常百姓家基本一样，无任何的贵重家具，除了佛阁的门窗及家训楹联简单油漆过之外，其他房间均是天山松木本色。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宣纸笔墨价贵物稀，总兵府内公用文房四宝并不缺，但王家先祖教儿女习字仅用砂盘和木制笔。
0: 1980年，因地方建设用地需要全部迁移一处五代祖坟，开坟建棺，棺内没有一件贵重物品及金银财宝陪葬，棺衣虽然干净，却有多处补丁，可见当年王将军为官清廉，无沾贪之嫌。
1: 讲王巨官，他本人虽辈分大，但年纪还轻，眼看某户外迁时，除拿走本房财产外，还分沾公有财物，王巨官力排众议，规定三槐堂本宅内公有财物、书画、供器、文物、挂件不得私自占有，后人也只能为本宅添置物品，一律不得外拿。王巨官最怕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为了防止出宅的直男阁女借口贫困不读书不勤奋，败坏家风，使祖宗蒙羞，便将先祖拟定的楹联家训整合为几段白话文，分发给三槐堂宅院的各房。
0: 20世纪80年代，八里坤三槐堂十世家长王善贵将家风综合为四个方面，耕读乃立世之本，子孙

0: 忠孝为王门祖训之根，后人居居庙堂尽忠，处乡野勿乱，以孝立家，勿乱以孝立家，贫而勿谄，富而不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须知谦让谨言，至和为上。王家子孙不论贫富，勿以勤俭持家为本，万不可贪奢懒惰懈怠，唯克俭克俭，方可继优良家风于常世，勿忘勤俭为子孙宴仪。兄弟姐妹不论亲疏远近，皆应永念同胞之情，同根之谊，兄则友，弟则恭，长幼有序，勿因私利而生分，勿信外谗而妄议，求同存异，精诚相待，仁厚和睦，切记荆树有花，兄弟不乐。
1: 2009年9月，农历7月15，中元日，为了在新时代以新的姿态弘扬家风，近百名王门后人集聚于原三槐堂本宅，举办百年来的首次祭祖活动。前来祭祖的后人包括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最长者80多岁，最小的才3岁。八里坤大多散布于天山南北各地，甚至关内，未曾见过面，但血浓于水，一见如故。
0: 亲人们都为祖先的功绩和良好的家风而自豪，纷纷表示不忘祖训，一曰忠恕，二曰感恩，三曰好学，四曰勤廉，五曰谦让。如先祖遗训，勿以自傲不慎失礼，

0: 苍苍，仆累茫茫，做工因容在。巴里坤人，巴里坤三槐堂的王家人，从没有忘记做工。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三月的风带着春天的讯息，轻轻叩响了季节的门扉。那些蛰伏了一冬的心情，也在阳光的抚摸下悄然苏醒。朋友的电话如期而至，相约周末去南湖戈壁踏春。久居城市的我，早已渴望来一场

两旁的冰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苍茫的大地。车在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疾驰，呼呼的风声自车窗外掠过，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在眼前无限延伸。朋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带着我们向大漠戈壁深处驶去。穿过八公里沙梁后，眼前的景象不断发生变化。平坦的戈壁被起伏的沙丘所取代，这是行进途中让人心跳加速的路段。越野车从沙丘

张又兴奋，尖叫声此起彼伏。每一次俯冲都像是要扎进大地的怀抱，每一次攀升又仿佛要触摸天空的蔚蓝。在这样的驰骋中，心儿像鼓满了风的帆，在浩瀚的沙海里乘风破浪，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当越野车停在南湖大峡谷沙丘的高处，我们静静地欣赏大漠戈壁之美。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连绵的沙丘舒展着优美的曲线，那流动的线条，不知是凝固了的波浪，还是随风起舞的丝绸。戈壁的辽阔粗犷与沙丘的安静柔和在这里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刚与柔，动与静，苍凉与生机，动与静，苍凉与生机，正是戈壁最动人之处。下车后，我们奔向最近的沙丘，气喘吁吁爬到顶端，再从上面一股脑滑下来，尽情享受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沙丘一尘不染，细软的沙子从指缝里滑落。滑累了，我们索性躺下来，尽情放空自己。翻过几座沙丘，眼前豁然开朗，大峡谷毫无征兆地展现在了眼前。两侧谷壁被风撕扯得层层叠叠，谷底分布着雅丹群。站在峡谷的高处看去，这里深裹进沙漠，古朴的像一本遗落的桑皮书，它沉寂却充满神秘。我们忍不住走进峡谷，抚摸谷壁一层层赭红的沙基岩，企图阅读它久远的故事。但这本书太过厚重，它记载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谁地质变迁？谁那些伫立的雅丹景观，或高或矮，或站或卧，千姿百态，似古堡宫殿，又似龙盘虎踞，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去，像一幅色彩纷呈、荡气回肠的油画。热烈、凝重、奔放，只有大自然的手笔才能创造出如此摄人心魄的雄伟画卷。我忍不住贴近它们，仔细聆听尘封在里面的声音，它们却深邃又宁静。行走在谷底，捡起一块戈壁石，便收藏了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为什么新疆人大多都会沉迷于大漠戈壁？也许是因为这片茫茫戈壁的神奇和神秘，能让我们体验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迹。也许是它的广袤无垠，能够包容我们的一切，让喜怒哀乐释放到极致。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它特有的魅力所折服，神奇的力量会促使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它，去探索，去发现，去释放，去慰藉。当越野车驶上公路，城市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时，这次的戈壁之行画上了句号。然而，辽阔无垠的戈壁

静默伫立的雅丹，呼啸而来的风，都将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而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南湖戈壁的人，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感悟和收获离开，然后在某一天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九集。
1: 1914年，4岁的杨俊明坐在父亲杨恩佩的货郎担里，父子二人在路上艰难行走了1年，才重新返回新疆。这时距离左宗棠率大军西征出发过去了30年，距离杨俊明父亲赶大营的时间过去了5年。
2: 1909年，因生活陷入困境，杨俊明的父亲杨恩佩受安文忠等赶大营先驱的感召，随同杨柳青的老乡一起上西的。坐在货郎担里的杨俊明不会想到，110年后，他的外孙张成创建了金邦在哈密知名的实业。
1: 坐在货郎担里4岁的杨俊明更不会想到，80年后，他的女儿70岁的杨月琴在2009年8月18日为他写下了回忆文字。
2: 2024年3月14日晚，杨俊明最小的儿子70岁的杨学刚拿出几张已经破损的 A4 纸，这几张 A4 纸的第一页醒目地写着标题“金邦后代在哈密”，撰稿人金邦后代杨月平。2009年8月18日，并手写标注：“此稿由我的四叔杨俊甲推荐，现寄给你们，阅后请提宝贵意见。”上面留了杨月平哈密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是杨学刚也不清楚姐姐是寄给谁的。
1: 里面的正文写着：“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这些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但天津杨柳青人千辛万苦赶大营到新疆做生意，却是我的祖辈父辈亲历的。父亲杨明在世时，一点一滴地给我们讲述过他小时候跟随祖父杨恩佩从天津杨柳青来新疆的故事。看了金邦后代李颖超女士写的《新疆金邦》一书，我更加了解了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杨柳青人背井离乡，凭着两条腿挑着货郎担，历经千难万险，一步一步走到了他们认为可以圆梦的理想境地新疆。安文忠老先生是最早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的，后来更多的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晋江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他们出生入死，

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持，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发展。虽然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只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茶、烟、糖等等，但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却连接了一条天津与新疆的商业血脉。天津人的语言、天津人的精神遍布新疆天山南北。天津杨柳青人敢大营

响力不亚于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我的祖辈父辈就是这赶大营中的一员，家中祖父兄弟几个，姥姥姥爷都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最初是祖父一人随同乡赶大营来新疆做小生意，攒了一点钱，一看新疆比老家富裕，最起码能填饱肚子，于是回到杨柳青。1914年拖家带口再一次来到新疌。父亲1910年2月13日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碾脱嘴村，4岁时跟随祖父来到新疆。当时祖父挑着担子，前面坐着父亲，后面装的是货，祖母领着大爹，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遇到有集镇的地方，男人们还要不断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卖出去，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咬着牙一步一步挺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新疆。祖父一家和几个同乡走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新疆伊犁。这些来自杨柳青故乡的西行者大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一些他们并不擅长的商贩营生。祖父做生意啊，都是小打小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祖母也给别人做点针线活来填补家用。等父亲长到12岁时，就让他跟随四爷当学徒。父亲是个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人，店主人交代的事情啊，他从不偷懒，自学了文化和算盘。等学成后，就摆起了自己的小摊，卖一些日用百货。父亲既能吃苦，又非常好学，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由于世道动荡以及生活所迫，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了泾河大河沿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泾河出生的。父亲做事非常小心，一有战乱就赶紧带着全家离开当地，再往别处逃。后来又从泾河迁到了乌鲁木齐的南梁。大妹就是在1946年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再后来，乌鲁木齐局势比较乱，父亲在老伯的帮助下又举家迁到了

0: 坟堆。现在的大十字老城一带还算比较繁华一点，我们在县后巷安了家，又找了个门面卖点小百货。后来母亲在哈密又生下了小妹、三弟、小弟这三个孩子，这一下呀，我们家加上祖父就十口人了。当时和父亲一同来哈密的还有姥姥、二舅一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局势好转，姥姥、二舅一家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因为我们一家人口较多，就在哈密安家落户了。晋江的许多杨柳青、大迎客也在哈密落脚经商，一时间金帮商人将哈密变成了商铺稠密、商品琳琅的繁华之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来到哈密，碰巧赶上了赶集，平日

看啥都好，尝啥都香，手就没闲过。烤包子刚出炉，烫得我左手倒右手，咬一口皮薄馅儿大，羊肉洋葱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油糕炸得金黄酥脆，咬开皮儿，糖汁儿流得满手都是，也顾不得擦。转眼又瞅见了旁边摊子上摆着刚出锅的馓子，金灿灿的盘成一大圈，跟个小磨盘似的。我吃得满嘴流油，啥正事啊都想不起来了。一路吃过去，总算想起了正经事儿。卖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摊主扯着嗓子喊，老王菜刀十年不磨也好使，中气十足，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我挤进去挑了一把，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刀口锃亮。旁边一个大姐搭话，这家的好，我去年买的，剁骨头啊都不卷刃。花盆摊上塑料盆、陶盆、瓷盆摆了一地，我挑了个带眼的陶盆，老板问我要了8块，我还了个5块，老板摆摆手说不卖。我转身要走，他又把我喊回来说，拿走拿走，亏本卖给你吧。旁边又捡了一个陶瓷小盆，打算和面用，2.5块，比网上都便宜一半。摊子旁还摆着各式各样的花，三角梅、长寿花、兰花，开得沸沸扬扬，跟赶集的人一样热热闹闹。我看这盆爱不释手，瞅那盆又舍不得走，犹豫再三，买了一盆玫红色的三角梅，端着它，觉得整个春天都攥在手心里了。逛到最后，手里提的、怀里抱的、胳膊上挎的，满满当当的早都吃完了，油糕的油印子还在袋子上粘着。再看那盆三角梅，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满手的收获沉甸甸的，全是热腾腾的日子。回到家，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陶盆搁阳台上准备换花，小搪瓷盆洗洗干净摆在灶台边上。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美滋滋的，掏出手机给嫂嫂发了条语音，嫂，今天赶集去了，菜刀换了，花盆也买了，那小白菜呀可真地道，嫩嫩的，脆脆的，下回赶集再一块儿去哈。嫂嫂回过来一条长长的语音，里头笑着说，我就说吧，集上的东西就是好，下回咱早点去，早点去呀，东西更全乎。

0: 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北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

0: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温暖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

0: 最新鲜。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

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大先生书场，三国风云。前文说到了《出师表》，我们说《三国演义》这一部知名的小说，它说的是魏蜀吴，说的是刘关张。我个人宁可从《出师表》这篇文章作为一个主轴，作为一个核心，作为一个精神的象征，认为它是《三国演义》整部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段落。虽然只是一篇文章，短短几百字，说的道理好像也相当的普通，不过它正是诸葛亮对于全天下如何规划、如何操作、如何持重，以及如何去想象的一个伟大的文献。前文说到了第一段，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大致上我们把它翻成今天容易理解的白话文是这样，说先帝开创的大业还没完成一半，在中途他去世，如今天下分为三国，而我们益州地方，益就是利益的益，也就是广义的来说四川的一大部分区域，益州地区民力匮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了。不过宫廷里头侍从护卫的官员都不懈怠，而战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奋不顾身，大概这是他们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别的知遇之恩，而想要报答在陛下您的身上。这一整段表面上不足为奇，就是宗论天下大事，骨子里是宗论天下大事，骨子里皇帝呀，你要特别注意，你没有什么圣德，你也没什么贤良，您之所以今天能够勉强的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还能够保有益州这样一个民力匮乏之地以拖代变，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身边的这些个臣子们想要报答的是你的爸爸。第二段在这样的基础上出现了第二段，诚以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匹不宜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复有司论其刑责，以照陛下平民之志，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个内外异法，义就是一个田一个贡，也就是说内外不能有别，论法必须一致，这正是第二段的关键。翻成现在的白话文，我们可以这么说，陛下呀，你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你要多听，听什么？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来发扬光大不同的意见，来发扬光大先帝以振奋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志见，不应当随便看清自己，说些不恰当的话，以至于堵塞了人们衷心的进行规劝的言路。意思也就是广闻博听，不应该偏听偏视，避于一隅之见。接着又说，皇宫之中和朝廷里的大臣原本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也不应该有所不同，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诸葛亮在
劝说刘禅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自己的势力，也就是不营私。接着说，如果有所谓的奸邪之事，或者是犯苛条法令者，以及另一方面相对立的有忠心做善事的，也应该都交付给主管的司官判定他们是受罚或者是受奖赏，来显示陛下的公正严明，而不应当有所偏袒，也不应当出之于私心，而使宫廷之内朝廷之上的奖罚方式有任何不同。宫廷之内朝廷之上，这是两个概念。打从秦始皇以来开创

加激烈，甚至刺激到当时的大文学家刘向编了一部又一部的辩论手册，比如说像《战国策》了，《说愿》《心绪》了，甚至《列女传》的一部分内容，都可以被视之为是宫廷之中辩论的谈资，也就是以故事、以实例来作为内廷和外廷这种廷议辩论的基础材料。到了两汉这种惯例或者这种传统发展的疫区严密，此处所谓的宫中府中，就是廷议双方的两个阵营。接着诸葛亮说，侍中侍郎郭攸之、毕衣、董允等，此皆良实智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慰陛下，予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自知，然后施行，必得必补缺漏，有所巩。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说的是侍中毕衣、董允这些人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简拔出来辅佐陛下。我当然就是诸葛亮本人了，我认为所有的宫中的事物，无论事情的大小，都能够拿来跟他们商量，之后再去实施，也就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而可以获得相当多的好处。接下来又说到外边了，将军向宠，方向的向，宠爱的宠，这是人名。将军向宠性行熟君，畅晓军事，是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度，予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喜自知，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也。接下来用白话文再说一遍，说将军向宠，他的性格和品性善良公正，而且精通军事。从前在任用他的时候，先帝就称赞过他，说他有才干能，因此大伙儿呢也都评议推荐他做都督。我认为呢，军队里边的事情

他说亲贤臣，怨小人，此处的怨就是远的意思，远近的远，但是当他作为动词远离这个意义来说的时候，必须念作去声，也就是四声。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反过来呢，亲小人，怨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之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故而接着诸葛亮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灵是两个皇帝。接着，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昔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这一段主要说的是刘备活着的时候经常跟诸葛亮讨论，讨论什么呢？汉的差异以及他们用人的原则。说刘备每回谈到这西汉东汉生辰灵替的时候，没有一次不对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皇帝的做法感到叹息痛心而遗憾。像而今朝中的侍中、长史、尚书、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诚实、能够以死报国的好臣子，希望陛下能够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此一来汉朝的兴隆就指日可待。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此处的躬是鞠躬的躬，也就是亲自的意思。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这一段也是《出师表》里边，是《出师表》里边刻画最深而动人也最深的一段。说我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地方就亲自耕田吧，在乱世之中勉强地保全我的性命，我也不奢求能够在群起蜂拥的诸侯之间成就什么样的名望。然而先帝不因为我身份卑微、见识短浅，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来到我所居住的茅庐来拜访我，征询我对时局大政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动，也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而后遇到兵败，而也就在兵败之际接受任务，在危急患难之间奉行使命，算一算，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二十有一年。接着原文是这么写的，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加

部队为蜀汉开拓他另一新的局面。内容大致翻成白话文是这么说的：先帝知道我做事小心谨慎，所以临终之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自从我接受遗命以来，早晚忧愁叹息，只怕先帝所托付给我的大责大任不能实现，以至于损伤了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当时我决定在五月的时候南渡泸水，深入到人烟稀少的瘴疠之区。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军员装备也已经充足，应当激励而率领全军将士继续向北方进军，平定中原，也

0: 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依云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腹之言，则忧之依云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生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这一段说的是至于处理左心阁毫无保留的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毕一和董允等人的责任了。也希望陛下能够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直接托付给我，如果没有成功，那就惩治我的罪过，从而用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没有振兴圣德的建议，那就责罚郭攸之、毕一、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征求询问治国的嘉善之道，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临终之时留下的教诲，我感激不尽。今天我要向陛下辞行，面对这份奏章，忍不住热泪纵横，也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了。这篇文章您说能不背吗？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再添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

0: 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色彩绘卷，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叹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

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FM 103

0: 台聚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那么有句老话啊，说得非常的好，叫做少年强则国强。可以说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家庭的希望，也更是国家的未来。那么他们的健康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关爱，同样也更离不开法治的坚实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来邀请到了咱们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蒋律师呢，也是长期来深耕未成年人保护权益相关的一些领域的问题，也处理过大量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他来做客到了直播间里，就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来做一个专题性的节目。那么首先呢，先请我们的蒋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我是来自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立敏。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柔软重要的群体，我们的孩子。作为父母和监护人，我们不仅要给予爱，更要懂得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今天在节目里，我将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为大家解析在依法带娃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法律底线。
0: 好，也感谢蒋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和各位一起来畅聊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正式来开启我们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就先和各位先来看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那么有一位这个宝宝妈妈的一位听众说啊，他说我家的孩子呢刚上幼儿园，说有时候呢调皮捣蛋，就忍不住呢想打两下。这老人还说啊，这棍棒底下出孝子，想问一下不知道这算不算违法。那么当然还有一位叫做心妍的朋友是在留言说，他说呢我和爱人呢工作都挺忙，这平时孩子呀主要都是靠老人带，算不算是丧偶式育儿？那么法律对这个家长的育儿责任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吗？那么之所以我们会提取了这两个问题啊，真的是都非常非常具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这也可能是很多家庭方面目前为止依旧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困惑。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蒋律师先给大家来解解惑哈。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有这个甩手掌柜式的这个带娃，那么在法律当中它到底行不行得通？那还有就是啊，那到底啥叫做这个家庭教育？那很多朋友说谈起这个家庭教育，就是我要去管孩子吃饭还有写作业啊，就这俩事儿，难道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吗？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家庭教育，那到底啥叫做这个家庭教育，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专业律师也给大家从律师的角度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有请我们的蒋律师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家庭教育与监护责任从前是家事，但是现在上升到国事，并且法律有明确规定拒绝丧偶式育儿与暴力管教。家庭教育促进法，什么是家庭教育？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带娃不再是纯粹的家务事，而是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公共事务。拒绝家庭暴力，法律明确指出家庭教育应当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打骂、侮辱、冷暴力。亲自养育原则，父母必须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即使父母分居或者离异，任何一方都不得拒绝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并且家庭教育需要

0: 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条，家庭教育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二、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1: 那么您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相关的一些法条的这个链接哈，也是让大家很多的朋友应该是有清晰的一些这个感受。那原来是这样，那看来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正常的这个管教啊，其实可能都已经是触碰了法律方面的这个红线。就像很多朋友在之前会觉得，哎，我打两下是为了这个孩子好，那其实呢，没想到这已经是碰触到了这个法律的这个红线。那其实对于很多第一次当父母，确实不知道怎么样来科学带娃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那么蒋律师，那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还有就是能落地的一些这个建议，也给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吧？
0: 好的，这里有几方面的实务建议，就是我自己也是养育孩子的，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平等沟通，比如多倾听，少命令，试着每天抽出时间与孩子进行开放式的对话，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而不是急于评判或者下命令。这样的沟通方式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言传身教，但是我个人认为身教可能大于言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第一课，在

0: 可以说形成了一张全方位的保护网，这也是在我们的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曾经提及过的。那么刚刚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家庭教育，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其实也涵盖了一些家庭保护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保护。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这个校园保护，因为现如今啊，这个校园的欺凌啊，这应该是成为了很多家长朋友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心头病。所以这也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经常会问到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啊在学校被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哎，那你去跑到这个学校去找老师，老师呢很多情况好像老师也不明所以，你说你直接去找一个另外的一个孩子来去对质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看到都同龄的这个孩子，其实作为这个家长朋友们也不知道到底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介入，所以这就让很多的一些家长们会觉得这个六神无主，甚至是这个心慌烦闷啊。那么到底法律方面对于这个校园欺凌啊，还有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保护，也有哪些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呢？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蒋律师也通过咱们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一起来这个剖析一下吧，好吗？
1: 嗯，好的。关于防治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要求，而且。

0: 方面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介绍的呢？也请蒋律师也给大家通过咱们未成年保护法当中的这个条例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和性质及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0: 嗯，那么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介绍啊。那么所以谈了这么多，也相信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咱们相关的这部法律。那当然还有朋友可能会问到一个问题，说那作为家长，那该怎么样来发现孩子可能会遭遇到了这个校园欺凌？

0: 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陷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的网络沉迷。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现在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我们的四大的这个保护：家庭的保护，还有就是学校的保护，以及刚才呢我们所提到的社会的保护，以及这个网络方面的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政府与司法方面的这个保护哈。那么其中呢，其实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强制报告制度，这应该是经常被这个

0: 违法的这个行为，所以结合咱们律师的这个角度，咱们行业的这个特点，也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就是有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常见的涉微成年人的违法的行为，这可能也是需要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千万要这个重视一下。那么在此刻也请我们的蒋律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常见的一些涉微成年人违法的一些行为好吗？
1: 好的。比如孩子之间如果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即便是同学之间的打架，如果造成轻微伤，年满14周岁的孩子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会罚款或者组织双方调解，但是对于这个伤害是记录在案的。未成年人盗窃或者损毁别人财物，比如偷拿学生手机、破坏公物，还有最近这几年比较明显的、比较多发的这个未成年人组团拽别人车门，
0: 对，
1: 拿取车上的财物也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寻衅滋事，比如这个同学之间可能会有矛盾，但是有些人会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等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也是属于

0: 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2: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3: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4: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3: 哎，妈妈，多转点钱。
5: 注意了，免费旅游，
6: 你中奖了。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

0: 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2: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3: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0: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4: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5: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园小桥、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6: 这里有权威发布，
7: 中央台消息，
8: 国务院日前，
9: 最高人民检，
10: 最高人民法院，
11: 人民日报，
6: 这里有专家解读，
12: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13: 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自由权利的
12: 案例当中。
6: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首《等迷路的人听》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啊，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专业的律师来和各位一起来谈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当然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法条的这个链接，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注意到的一些这个点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那么也是结合着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些核心的规定，用真实的案例来拆解了一个个的这个关键点，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学校、社会、网络等多方面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责任哈。也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给咱们的很多家长还有老师们，也能够来带来很多这个实在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指引。那么孩子们纵然可能会在这个成长的路上会迷路，但是也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引路人来指导着孩子们来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维权还有求助的这个途径哈。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保护，那么这些案例和法规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就有关于咱们未成年人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权益方面受到了侵害，那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来维权，那么有哪些具体的一些

0: 妇联维权热线，或者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向学校、居委会、村委会反映或要求其他们代为报告。在遭受校园欺凌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或者向学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投诉。关于青少年的心理援助，全国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12355也可以提供帮助。
1: 嗯，那么在法律救济方面，是否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途径呢？
0: 有的，法律救济途径包括在遭受家庭暴力，我们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于遭受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可以由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时，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1: 嗯，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在这个维权还有求助方面的种种的一些这个途径哈，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么当然听到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法律的链接法条啊，甚至还有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维权和求助的一些途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几个这个案例吧，通过这种案例释法的方式，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能够来看到咱们在法律背后所存在的一些若干的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蒋律师特别带来了几个这个经典的这个案例，也是比较典型哈，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于父母离婚之后拒绝探望，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是否来构成了这个违法。那么案例呢是这样介绍的，王先生和赵女士啊离婚了，那么孩子呢是由赵女士来抚养，那么王先生呢因和赵女士有矛盾，所以就拒绝探望这个孩子，而且就拒绝探望这个孩子，而且接抚养费，就认为啊这事儿眼不见心不烦。那么同样呢就想问一下，父母在离婚之后拒绝探望是否违法呢？那么所以说结合这个案例，首先呢就先请蒋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法院方面是如何来进行了这个裁判的呢？
0: 好的，法院一般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探望权是法律赋予父母的权利，也是孩子的权利，父母应当负担未成年人子女的抚养费，所以法院判决王先生支付抚养费，并责令其定期探望孩子，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1: 嗯，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意义？也结合您这个律师的这个角度，也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吧。
0: 有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强调父母双方共同责任，在离异家庭中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不能撒手不管，必须通过探望、支付抚养费等方式参与孩子的成长，因为孩子无论你是否离婚、婚姻关系是否存续，他都是父母双方的责任，否则不仅违反家庭教育促进法。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第二个典型的这个案例哈。那么第二个典型的案例呢是这样的，他说到了某小区发生了这个火灾，有一名12岁的独居儿童呢是被困，消防员呢救出孩子之后呢就发现啊这孩子的父母呢因为外出打工，把孩子呢是独自留在了家中呢是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仅给孩子留了一些少量的食物，那么结果呢孩子也是因为这个操作煤气不当，差点呢是引发了这起的这个事故。那么之后呢公安机关呢也是依据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孩子的父母是进行了严厉的这个批评教育，并且呢出具了训诫书，同时啊社区呢也是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妇联，为该家庭来提供了临时的托管还有家庭教育的这个指导的这个服务哈。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乡村地区来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独居留守儿童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基本的案情也就还好 好在这个孩子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意外，只不过就是差点因为这个煤气操作不当而引发了这个事故。那所幸的这个事故也没有发生，至少呢孩子的这个生命目前为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那么之所以会把这个案例呢会单独拎出来，那其实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典型的这个意义，因为它其中呢也是涵盖到了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

0: 情意义。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父母不得将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让其单独居住生活。对于低龄儿童，特别是未满8周岁，必须有成人看护。案件的预警只是为了提醒家长，每一个孩子这个安全失职行为都是由家长看护不当造成，所以轻则会被训诫，而且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重伤或者死亡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哈，通过两个这个案例呢，只能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儿，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就要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要感谢我们的蒋立敏律师的一个专业的解读。那么从家庭教育的这个实操的方法，再到校园欺凌的应对，从网络保护的这个具体的要求，到这个维权途径的详细的梳理，而且呢也分享了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案例来和各位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满满的这个干货哈。那么当然未成年人保护啊，这是一项系统的这个工程，这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还有司法等各方面来协同发力。当然也希望咱们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来牢记依法带娃的这个责任，老师们自然也要来坚守校园保护的这个底线，全社会来共同为孩子们来打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的环境。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具体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去联系到我们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相信呢各位律师也会来尽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大家啊。那么最后呢也再次来感谢我们的蒋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也要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那么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问题啊，真的可谓是任重而道远，所以也让我们一起来用法治为孩子们的成长来保驾护航。那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一步的咨询了解，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到我们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法律热线的每一天，在这个时间里为大家所带来的直播的节目。那么下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又会呈现出怎么多的一些这个亮点，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剖析更多的法律问题。那么下一期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0: 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吃火锅噻。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李治廷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0: 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真前兆选，真前兆选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现在时间是19:16，这样温馨暖人的声线来自莫文蔚，代表青春的歌。

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来听到这首《他说》，来自于林俊杰。

0: 起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么，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探早茶啦，
13: 全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

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丽江小倩，一首一瞬间。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现在时间19:44。地球中无人的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洛市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是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

0: 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我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3: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2: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4: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2: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5: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
2: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7: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9: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0: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9: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1: 我们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3: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2: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鹃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4: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5: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体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

0: 年启动三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2: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4: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5: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6: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实践、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

0: 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2: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6: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5: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

0: 布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陈模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

0: 5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日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0: 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分摊搞丰收，心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0: 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第103集。听庆亲王说道，乔治庸明摆着是来找死的。李莲英一拍大腿，点点头，
12: 嗯，有点道理，我有点琢磨过来了。
11: 庆亲王笑道，
12: 公公自然是聪明人，所以你说堂堂朝廷跟一个草民斗什么气呀？
11: 李莲英斜睨着眼睛笑着看他。
12: 庆亲王，太后当然也可以不杀乔治庸，可太后也没有银子给他呀，这事儿怎么收场？你不是平时办法挺多的吗？哎，多的吗？哎，
11: 王说，
12: 事情难办就在这里。乔治庸不怕太后盛怒之下一刀将他杀了，还来要银子，那就是说，他是铁了心想要回这笔银子。朝廷不给银子，他是不会罢手的。可太后是不会给他银子的。所以思来想去，若太后实在不想还银子，那只有杀了他。
11: 李莲英哼了一声，有点不耐烦了。
12: 王爷，你也够绕的，一会儿说太后不该杀他，一会儿又说只能杀了。罢了罢了，你就看着乔治庸这么为难太后啊，他这哪是要银子呀，啊，他简直是拿着太后的脸不当脸，是在天下万民面前要太后的好看。太后说了，他什么都有，
5: 就是没银子。实在逼急了太后，他才不管什么千秋万代的骂名呢，先杀了乔志庸解了恨再说。
11: 庆亲王赶紧说
12: 啊，我当然明白太后不想给乔志庸银子，可是不给银子，可是不给银子又不好下台，杀了他呢不但是求钱，就会群情汹汹啊。不过这事儿说难办也难办，说好办呢也好办，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能治得了乔志庸的人，让他自个儿乖乖的把台阶下了就行了。
11: 李莲英挠挠脑袋，
5: 嘿呦，我都被你给弄懵了，一时半会儿到哪儿去找这么个合适的人去啊？
11: 庆亲王笑道
12: 本王这里正好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孙茂才，为官之前曾在乔家做过师爷，后来他不知怎么与乔家闹翻了，做过两广总督哈芬哈大人很长一段时间的幕僚。哎，此人颇有才干，也善于钻营，我看就由他来办。他熟悉乔家的情况，又与乔志庸有深仇大恨，让他来对付乔志庸，想来定能碎了我们的心思，定能碎了我们的心思。
5: 就由王爷做主好了，只要不让老佛爷烦心，不让他出银子，怎么都行。
11: 庆亲王点点头
12: 只是还要烦劳公公启奏老佛爷，让军机处带皇上拟旨，把这个孙茂才弄来京里任刑部郎中，主管乔志庸一案。
11: 李莲英起身告辞，想了想又有点不放心。
5: 哎，你说这个孙茂才曾经和乔家闹翻过，他会不会趁机对乔志庸来个公报私仇，置他于死地，把事情闹得更大呀？
11: 庆亲王笑了起来
12: 他若是那样，朝廷是有王法的，他治死了乔志庸，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和我们有何干系啊？公公，找一个这样的人来做事，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退路，有退路的。
11: 李莲英回过神来，
5: 嗯，妙，兵法上有这么一计，叫借刀杀人。那孙茂才处理得好，当然不错。

0: 看乔家的生意状况，他深信民间的一句谚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茂才的一生是从被智庸令人从乔家大院大门里扔出来为转折点的，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的最大目标，等待时机，一段羞辱乔家，报复乔家，而且一旦有了机会，仍然要在搞垮乔家后霸占乔家的产业。想虽然这么想，但是到底怎么做，茂才进京时却没有什么成型的主意。他没有想到这件事在第二天的下午，一个久在刑部衙门不显山不露水的下等属吏就帮他想出了主意，试图自己或派人说服乔致庸自己下台阶儿，不再向朝廷要银子，以此保住乔致庸的命，也保住自己的命，那在乔致庸是不可能的。同样试图说服太后老佛爷不杀乔致庸，将250万两银子如数付给他，从而平息这场轰动朝野的官司，那在太后也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如此，这位喝多了酒的老吏也还是帮茂才找到了活命之路。
1: 老爷，这其实也好办，只要乔致庸不死，您就不会死。
0: 茂才

0: 我只用服了软儿，大人才知道怎样回太后的话吗？
1: 奴才愣了半晌，一拍脑门儿，
2: 哦，明白了。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乔致庸服软不服软，太后要的都是一样的回话？天哪，这案子还没审，已经结了。
1: 那老吏也高兴了。
0: 大人真是聪明，将来必定还会官升三级。
1: 茂才跟着就得意起来，到京后的烦闷一扫而光。
2: 哎呀，这么说，案子就好办了。只要本官对太后回了话，说乔致庸服了软，认了罪，不要那250万两银子了，太后也就再没了话说，我的差事也就交了。
0: 哎，大人，事情还没有完。

0: 湖水。
1: 大人，这件事情还不好办吗？朴志庸要是自己死了，天下人还会认为是大人您杀死的吗？
0: 那老吏已经喝醉了，奸笑一声道：
1: 何况乔家是大商家，油水总还是能挤出一点吧？啊！
0: 茂才愣了许久，心里浮出了一丝恶意，笑道：
1: 你说的好，可是我不能照你说的办。告诉你，乔家这会儿已经没油水了。乔家要是还有油水，乔志庸还至于自个儿头顶着状子向朝廷要银子吗？哼，你们这些人呢，不要再从这里面打发财的主意了。
0: 这老吏的酒一下子就醒了，也变了脸色。
1: 是大人，这是小人喝多了，那小人退下。
0: 室内只剩下茂才一个人的时候，茂才捻须冷笑自语，冷笑自语：
1: 庆王爷，你们也够阴的，想抓一个孙茂才替你们背黑锅。我才不干呢，我有对付你们的办法。乔志庸，这回我明里不让你死，暗里却不会放过你。你就看孙茂才当官多年后的手段吧。
0: 第二天，知道了消息的曹掌柜、潘维言、马寻、高瑞就一起来到了茂才的官衙，在他面前长跪不起。曹掌柜说：
2: 虽然当初东家对孙大人多有不敬，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们大家还求大人看在过去有过的交情，看在我们几个人的面子上，救东家一命，不然我们就跪死在这里。
0: 茂才搓着牙花子说：
1: 这个不好办呐。
0: 高瑞说：
3: 孙先生，孙大人，您是主审官，难道您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吗？
0: 茂才。

0: 我当然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曹掌柜，你们知道我孙茂才的胃口吗？嗯，自从乔东家带我北上大漠，南到海，纵横万里，做大笔大笔的生意后，孙茂才就喜欢上了银子，大笔大笔的银子啊！可是这次不一样，让我救乔志庸一命也容易，但你们要答应我的条件却很难呢、啊、因为我不但要银子，我还要人。
1: 茂才说，
0: 对，你们都还记得当初乔志庸是为了谁把我从乔家扔出来吗？正是乔家的那位大太太。
2: 众人不觉大骇，互相看了一眼。
1: 茂才仰天大笑：
0: 乔志庸不是把他大嫂看成母亲吗？告诉你们，本官我当初确实看上了曹氏，孙茂才今日仍然没有家室，我这回要去曹氏做我的正妻，让他带着乔家的全部家产和生意做陪嫁。
2: 曹掌柜叫出声来：
0: 这个。
1: 茂才不笑，冷冷地望着他们。
0: 我的话说完了，乔家若能答应我的条件，乔志庸就能活。乔家不答应，你们就等着为乔志庸收尸吧。
2: 他说完拂袖走入后堂。众人都变了脸色，曹掌柜掩面长叹。

0: 东家还是要死。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回去啊，把事情禀告大太太，让她拿个主意。
1: 大德通票号的内室里，曹氏久久地坐着，几位大掌柜在门外恭立。刚才是大家公推曹掌柜向曹氏说了去见茂才的经过以及茂才的回话，自那以后曹氏就一直这样坐着。

0: 自修。现在想起来，应该自修的是我。曹掌柜，你们去告诉孙茂才，曹氏答应嫁他，并带上全部所有作为我的嫁妆。
1: 高瑞哭了起来。大太太，你不能。曹氏冷冷一笑说，
0: 我不能。到了这种时候，曹氏还有什么不能？乔家已经败了，我将带走全部家产嫁给孙茂才。曹氏自小生在巨商之家，十几岁时我曹家败了，嫁入乔家，现在乔家又败了，我快60岁的人，还有人娶我做堂堂五品官的正妻，我一生的福气不浅呢。
1: 众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以为他疯了。曹氏又说，
0: 诸位爷，告诉孙茂才，我今天答应嫁给他，他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我曹

0: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我是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

0: 么？
1: 在守护生态的同时，新一碳能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将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胡志刚。
0: 在民生改善方面，每小时可供应390吨高品质蒸汽，为园区企业提供工业支撑，为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替代分散燃煤小锅炉，惠及数万群众，年创造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300人，间接拉动上下游就业超1000人，助力稳就业促增收。
1: 据了解，新一碳能首创煤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串联煤化工全产业链，推动焦炉煤气从燃料向高附加值化工原料升级。绿电耦合焦炉煤气至 LNG 联产业案项目也入选国家发改委节能循环经济重大项目，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煤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包括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

0: 合报道，5月12号，益州区人民法院启动为期一周的户企发展温暖民生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围绕涉民生案件和涉企业案件展开。活动集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极难筹判的涉民生案件，同时依法高效执行涉企业案件，帮助企业回笼资金、缓解经营压力。通过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益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佳。
1: 此次活动我们派出12个执行团队，48名执行干警，重点围绕涉民生和涉企业案件，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这次活动，哈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融媒体记者全程跟随执行小组，现场见证执行活动。截至目前，已执结案件19件，执行和解3件，现场执行到位案款149.5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切实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哈密市政协委员焦明星。
2: 通过层层观摩，我深切感受到法院干警履职尽责、司法文明的责任担当与文明初心。今后我要将依足政协履职职能，深入调研、见真眼、见良策，做成效，全力助推益州区法治建设，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委员力量。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4号，市妇联联合市博物馆走进益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举办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的专场赛事，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传承课。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和民族交融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哈密市妇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宁艳艳。
5: 通过搭建这样的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从小修身立德，把好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4: 为了让博物馆教育真正火起来，主办方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校园，陶器修复体验、非遗刺绣展示以及 AR 体验、绘本讲座等多彩活动也同步展开。益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6年级2班学生菲尔戴维斯迪利夏提，
6: 很多有趣的知识，我们修补陶器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4: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12: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中午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每年的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我们也是聚焦通信服务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民通信服务、网络安全与应急联通等内容，带大家来一起来关注如何更好的服务地方发展，守护咱们群众的美好生活。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通信管理办公室综合室负责人杨元，你好。
9: 大家好。
1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党委。

0: 美元副总经理吴健，您好。
1: 大家好。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魏国孝，您好。
2: 大家好。
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哈密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国正，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26年5月17号的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1: 好，即将到来的2026年5月17日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主题定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希望通过这一主题强调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稳定、包容性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提到生命线，我们会想到急救时的输液管、地震中的救援通道。数字世界的生命线同样是支撑社会运转的核心骨架，它包括四大关键部分：一是地面网络下的光纤线路，二是海底光缆，比如你与海外亲友的视频通话、跨境电商都要靠它搭桥；三是卫星系统，在地面网络被自然灾害摧毁时，卫星能快速补位，传递灾害预警、救援指令；四是数据系统。数字生命线构成了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从日常移动支付到企业云端办公，再到国家层面的应急响应，我们的生活、经济、安全几乎都绑定在了数字网络上。十四五期间，哈密信息通信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指导要求和新疆通管局上级公司党委工作安排，以持续增强供给侧网络覆盖水平和通信服务保障能力为抓手，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稳定的数字化社会注入强劲动能。一是倾力构建健壮而有韧性的通信网络，持续拓展哈密全域千兆光网覆盖，在哈密主城区千兆网络全面覆盖基础上，推进巴厘坤一五两县及重点乡镇全兆千兆全覆盖，并有序向农村延伸，持续加大 5G 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计划新建 5G 基站近500个，全市 5G 网络城镇覆盖率已达将达到90%以上。通过多设备冗余、多路由备份、传输成网保护以及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各项措施和手段，构建了健壮、有韧性、复原力强的通信网络。二是持续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实施，自2018至2025年度。已连续实施8个批次的电信普遍服务项目，面向偏远农村联队、重点道路和景区，共计300多个通信基站的网络服务普惠覆盖，为缩小城乡数鸿沟而建设的通信设施，有力有效地配合了地方党委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新编富民战略。三是进一步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各通信企业适应形势发展、时代要求，在已有大型应急通信保障车、卫星电话基础上，新添了4G、5G 双模背负式基站、三网通、卫星便携背包站等先进新装备，进一步增强了应对三断，也就是断网、断电、断路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提供应急通信保障的硬实力。四是高效做好我市全域各类活动的通信保障。2024-2025年度，我们共。

0: 活动的通行保障工作，即为本次大赛在哈密的顺利举办全力做好通信支撑。作为通信服务国家队主力军，哈密通信行业将砥砺奋进，守正创新，不断强化公众通信基础设施的健壮性和网络复原力，不断提升应急通信服务的保障力，不断加固抗造而又好修的数字生命线，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份数字生命线的建设。它不仅关乎当下的每一次连接，更关乎未来每一次不被中断的希望。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杨元主任的介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我们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建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个电信在517电信日的这个整体情况。
2: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中国电信哈密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我仅代表电信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和广大市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以更高标准、更优质服务践行国企责任，助服务践行国企责任，重复制。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我们认为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运营的关键基础设施，是民生保障信息传递的数字生命线。中国电信始终坚持网络为先，建设精品网络，做好社会服务，一是以千兆城市建设为主，市县乡镇等主要区域的千兆覆盖率已达到100%。二是网络承载冗余度较大，基本不会出现网络拥塞情况。三是重要设施均进行双备份，突发情况自动切换，用户感受不受影响，确保通信平稳运行。其次，坚持以队伍为基，打造专业高效应急保障力量，7x24小时值班值守，突发情况迅速出动。三是坚持以装备为要，配齐配强应急物资保障。四是坚持以制度为本，构建科学闭环的应急通信体系，全力保证。哈密电信通信服务方面的内容做简要的介绍。在网络建设方面，发挥网络强国建设主力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通信保障。一是持续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千兆端口达到46万，千兆用户占比92%。5G 深度覆盖市区、乡镇、道路、矿区、景区等重点场景，覆盖率达到96%以上。二是完成普服基站建设，国道覆盖率达到98%以上。二、产品服务，千兆 AI 引领新产品，助力美好新生活，行业应用赋能政府千行百业。一是千兆业务全新升级，面向家庭主推 FTTR 新千兆业务。二是 AI 引领智慧家庭的升级，重点推出天翼智频、智灵等业务，让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三是深化 AI、5G 等应用场景创新，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在城市治理、食品安全、医疗领域、教育领域、工业领域、旅游领域等均有应用。四是助力政务数字化升级，提高政务办理效能，协助哈密市政府落实无纸化办公 OA 系统建设，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营服务，加快量子技术在政务领域应用，筑牢网络和数据安全驻地。三、用户服务方面，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党建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服务文化建设，持续打造一心为民、服务争先的党建服务品牌。一是党建统领打造服务型企业，建立总经理抓服务的机制。二是持续开展全员服务再行动，推动全员服务意识的提升。三是落实接速即办，解决用户的急难愁盼问题。四是规范营销服务行为，严守服务的底线红线。 此便民惠民服务方面，积极开展便民惠民活动，回馈社会，承担央企责任。在便民方面，构建线上加线下便民服务体系，线上通过客服热线、网听、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远程服务。线下精心打造了78个营业厅，为客户带来就近便捷优质的服务。在营业厅内设立爱心驿站，为市民提供温馨的休息空间及关爱服务。在惠民方面，通过易支付平台补贴市民生活消出行、超市购物、餐饮等民生领域，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与便利。电信服务永远在路上，我们在服务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此真诚地欢迎各位市民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对待，优化提升。最后，中国电信将坚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努力打造为人民服务、让民们满意的服务型企业，赋能哈米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让广大市民享受优质的电信服务。谢谢。
1: 感谢咱们吴总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移动啊，咱哈密移动通信如何锚定15坚持人民至上、优化服务供给的要求，把这个规划蓝图转化为客户可感知的一种服务实效呢？魏总。
3: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密移动公司副总经理魏国孝。第一，助 5G 全域覆盖，创 6G 未来新篇。在网络建设持续加速，在有线网络建设方面，公司每年投资约1000万元进行宽带覆盖，千兆投资呢占比超过了50%。目前县城及以上区域基本都实现了千兆宽带覆盖，网络建设方面，在2025年投资1.3亿的基础上，2026年上半年投资9647万，建设了将近1000个基站，并在热点区域开展 5G-A 的试点应用，紧跟技术前沿。另一方面，2025年年底完成了兰新高铁哈密至鄯城北段281公里的全程的 5G 信号覆盖。如今，咱们高铁乘客可流畅的刷视频进行高清通话。今年我们还将实现哈密出江高铁段的 5G 全面覆盖，打通交通干线通信的大动脉。技术创新持续进阶，中国移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重磅升级，传输能力大幅提升，上行可传40个汉字，下行支持10个汉字，同步呢上线图片语音发送功能，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的高效通信。手机支持此项业务的客户可以拨打1086进行人工台咨询办理。为应急通讯、野外探险、无人区救援等场景筑牢通信保障。面向未来，中国移动勇当 6G 发展的领跑者，紧盯未来通信技术制高点，持续进行核心创新。不仅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的 6G 架构的验证星，更打造了全球首个 6G 开放重创实验装置。未来 6G 将凭借更传输更快、感知更轻、智能更高的优势，让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全新惊喜，引领通信行业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第二，践行服务承诺，打造暖心服务体验。自2025年7月，中国移动发布3个1服务承诺，开始聚焦10项承诺，做到资费全透明公示，流量超套及时提醒，客户问题限时办结，狠抓一线服务借诺行为。截至目前，哈密移动1080服务借诺兑现率、解决率都是100%，解决咱们维护客户的知情权、选择权、申诉权和隐私权。同时，哈密移动着力打造星级服务旗舰店，树标杆，强引领，不断规范线下营业厅服务标准，提升办事效率，让到听店的客户享受到更便捷的贴心服务。中国移动 APP 官方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它界面比较简洁，操作便捷，更是有适老模式。平台搭载 AI 智能服务客服，话费的流量查询、套餐办理、 充值缴费等高频业务均可在线上秒办。我们还有相应的全球通客户专属回馈，按等级享受加油出。

0: 钱的优惠，以实力来回馈用户的信任。第三是树牢反诈防线，守护群众钱袋安全。电信反诈是大家关心的民生理念，推出多项实用举措来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开通短信炸弹应急防护，呼死你的拦截，高频骚扰的电话防护，短信免打扰四项服务，精准拦截骚扰短信和诈骗电话，而且不影响正常通信使用，从源头来减少侵扰。三元还推出移动客户的防诈险，1元保50,000，3元保100,000。这个业务呢是移动营业厅均可办理，为大家的钱袋子再添一份保障。在哈密市委政府和通信管理部门指导下，哈密移动将继续筑牢网络根基，升级服务品质，秉持先机服务的理念，用贴心服务为广大客户带来舒心、贴心、暖心的通信体验。感谢大家聆听。
1: 好，感谢魏总的介绍。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哈密联通副总经理周国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联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密联通成立20余年来，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服务社会、服务民生为己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基础网络和数字信息建设，网络持续优化，积极融入地方经济，为哈密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近年来，哈密联通快速推进 5G 化、千兆化进程。截止目前 ，5G 基站小区数3709个，覆盖率90%以上 ；4G 基站7915个，覆盖率98.5%。千兆小区覆盖住宅37.4万套，覆盖率97.41%。今年公司试点打造万兆精品小区，目前已建成3952个端口，下一步将进行商用。2026年，公司响应企业和百姓网络需求，在国道311和 S245省道网络覆盖建成基站70余个，目前覆盖率已达到92%，彻底解决了无人区失联、戈壁断网的困境，信号通了，人心也暖了。在产品方面，公司推行明白办、放心用，收敛产品资费，并在中国联通 APP 和营业厅进行公示。28日，中国联通举办了品牌和产品发布会，推出了以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为核心理念的全新通信产品联通魔方，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加透明、实惠、自主的通信服务新选择，彻底打破传统固定套餐束缚，堪称老百姓的通信自助餐，核心优势十分突出。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筑牢电信反诈防线是哈密联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反诈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技术防控加产品防护加全域宣传三位一体同步发力，全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死角的反诈安全防护体系。我们主动对接市反诈中心、公安及街道社区，联合开展反诈宣传，建立长效机制，全力组织哈密本地反诈安全防护网，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当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联通也始终紧跟科技步伐，让 AI 技术走进民生，赋能社会，在民生领域赋能社会，在民生领域服务领域，我们中国联通自研的家庭 AI 智能中枢及算力交付存储智能控制于一体，是一全能型家庭 AI 伙伴，可替代机顶盒、智能音箱、监控摄像头、学习机、健身镜等多款设备，只需语音唤醒

0: 疏通，就能实现3到5秒级数响应，支持200种语方言识别，操作简单，老人小孩一学就会。在用户服务方面，哈密联通始终聚焦服务提质、用户体验提升，从硬件换新、软件提效、服务暖心、数字赋能四大维度，全面升级营业厅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舒心、更便捷。今后，哈密联通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助力哈密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联通一体化能力、一体化运营服务优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贴心、顺心、暖心的高品质服务。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群众能够一如既往哈密联通的发展。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周总介绍。那么我们都说啊，这一条一根网线连通万家，一条信号守护民生。那么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不断的提升数字服务的稳定性、普惠性和安全性，也让我们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加放心便捷的通信服务。好，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下期节目再会。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我是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一州区人民法院开展户企发展温暖民生集中执行活动。
3: 哈密市举办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一线紧
3: 是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交通项目，公路网络通达深度与广度显著增强，区域通行效率与服务水平实现质的飞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近日，记者在哈密东收费站看到，来自哈密高新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以及周边园区的货车正在有序通行。作为自治区路网布局的重要辅助通道，和哈密市与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共建的重大民生工程，哈密宾地融合大道开通运营以来，彻底改变了过去宾地插花分布、路网零散的局面，构建起东连西出、南通北拓的立体交通格局。哈密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哈密东收费站站长夏方霞：
6: 我们5年来这条融合之路与周边道路共同形成哈密市环状及放射状交通网，大道还构建起哈密外环快速通道，实现货车过程而不进城，有效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同时贯通兵团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哈密市南湖工业园区，为沿线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运输便利。

0: 林连霍高速形成了136公里的哈密外环快速通道下方峡。
1: 借助冰地融合大道，推进10个团场联队与9个村结对共建，20000余职工群众直接受益。
0: 连接哈密与甘肃敦煌的 S245 线公路自2024年通车以来，在哈密境内形成了第4条进出江通道，公路全长186.18公里。通车后，哈密至敦煌里程缩短约60公里，有效分担了 G30 连霍高速

0: 9.74公里，形成了高速城网干线畅通、乡村全覆盖的现代化公路体系。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1458.378公里，提前实现县县通高速，基本建成一区两线城市核心区一小时交通圈与资源运输环线通道，使哈密在江内缓起来、进出江快起来、出入境连起来方面走在全江前列。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通讯人刘亚辉报道，作为一家以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为核心的能源企业，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与绿色实践书写着转型发展的生动样本。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企业对闭环工艺的深耕与技术创新的坚守。5月8号，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内各项操作有条不紊。新一碳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富油煤热解复产的焦炉煤气为核心原料，构建起资源回收、梯级利用、绿色排放的闭环工艺流程。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志刚：
3: 我们始终坚持变废为宝，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年处理焦炉煤气48亿标方，彻底解决焦炉浪费的顽疾，实现生态、民生、产业三大效益协同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样板。
2: 长期以来，焦炉煤气因回收利用成本高、技术不成熟，大量被燃烧放散，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新一碳能在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领域持续攻关，创新采用超高温亚临界双抽供热发电机组、多装置大流量化工尾气安全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焦炉煤气的全量回收与高效利用。作为新疆电网省调直调公用机组，其稳定运行可平抑新能源波动，支撑新能源消纳，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和双碳目标实现。胡志刚：
3: 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万吨，相当于新增约10万公顷造林碳汇量。锅炉烟气实现超低排放，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2: 在守护生态的同时，新一碳能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将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胡志刚：
3: 在民生改善方面，每小时可供应390吨高品质蒸汽，为园区企业提供工业支撑，为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提供清洁供暖，替代分散燃煤小锅炉，惠及数万群众，年创造产值超7.5亿元，税收超1亿元，直接带动就业超300人，间接就业促增收。
2: 据了解，新一碳能首创煤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串联煤化工全产业链，推动焦炉煤气从燃料向高附加值化工原料升级。绿电耦合焦炉煤气至 LNG 联产业案项目也入选国家发改委节能循环经济重大项目，为资源型地区转型、煤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包括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12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阿克苏地区3件，哈密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2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克拉玛依市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克孜勒苏柯尔克重点关注案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为重点关注案件。本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13件、噪声污染11件、水污染9件、生态破坏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9件。 截至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21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2件，其中来电197件，来信18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5号上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哈密市足球代表队出征仪式在哈密站前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江超联赛的球员壮行助威。市领导向哈密市足球代表队授予队旗，旗帜飘扬，队员们精神振奋，信心满怀，现场气氛热烈。哈密市足球代表队领队李丽：
4: 我们一定尽自己最大努力，全力以赴，顽强拼搏，打出哈密精神，取得好成绩。
2: 哈密市足球代表队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
5: 我跟我的队友们准备出发江超第一场首秀比赛，我们很有信心拿下第一场比赛，哈密队加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洋帕哈尔报道。5月13号，哈密市足球队江超联赛哈密代表队与哈密市一中校队热身交流赛。

0: 奏氛围热烈，哈密市足球队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流畅，市一中校队的青少年球员们面对成年专业队毫不畏惧，积极应战，通过实战检验了体能储备，排查了短板弱项。重庆援疆干部曾超龙：
1: 这次很荣幸以援疆干部的身份来到哈密参加这次新疆的超级足球盛宴。作为重庆一名青训教练，也感受很大的压力。我也希望和哈密这帮队友队员一起努力下，争取能够拿到优异的成绩。
0: 接下来，哈密市足球队将以赛为鉴，持续优化阵容，调整状态，以最佳竞技面貌迎战姜超联赛，在全姜赛场展现哈密担当与风采。
2: 法治先行，典范哈密。
3: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12号，益州区人民法院启动为期一周的户企发展温暖民生专项集中执行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围绕涉民生案件和涉企业案件展开。活动集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极难筹判的涉民生案件，同时依法高效执行涉企业案件，帮助企业回笼资金，缓解经营压力。通过力量集中时间，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益州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李佳：
4: 此次活动我们派出12个执行团队，48名执行干警，重点围绕涉民生和涉企业案件，采取雷霆手段，强化执行措施，确保真金白银兑现当事人权益，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这次活动，哈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融媒体记者全程跟随执行小组，现场见证执行活动。截至目前，已执结案件19件，执行和解3件，现场执行到位案款149.5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切实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哈密市政协委员焦明星：
5: 通过层层观摩，我深切感受到法院干警履职尽责、司法文明的责任担当与文明初心。今后我要将依足政协履职职能，深入调研、见真眼、见良策，积极宣传司法工作成效，全力助推益州区法治建设，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委员力量。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4号，市妇联联合市博物馆走进益州区花园巷，举办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花园乡专场暨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本次活动既是2026年哈密市第10届青少年讲解大赛的专场赛事，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传承课。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和民族交融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风采。哈密市妇联党组成员、挂职副主席林艳艳：
7: 通过搭建这样的交流展示平台，引导少年儿童传承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希望孩子们以此次比赛为契机，从小修身立德，把好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了让博物馆教育真正火起来，主办方将流动博物馆搬进了校园，陶器修复体验、非遗刺绣展示以及 AR 体验、绘本讲座等多彩活动也同步展开。益州区花园乡第一小学6年级2班学生菲尔戴维斯迪利夏提：
8: 博物馆的老师教了很多有趣的知识，我们修补陶器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有趣的知识，让我大开眼界。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杨静南、王杰，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7集。
3: 公元1865年，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阿古柏带领侵略军从浩罕东越葱岭侵占新疆，沙皇俄国趁机侵占了伊犁。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都陷入了侵略者手中，只有东疆部分地区尚未沦陷。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反对外来侵略狂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不仅保卫了巴里坤，而且援助了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坚力量。
4: 在没有获得进军新疆的圣旨之前，左宗棠就对镇西，也就是现在的巴里坤，在未来战时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谋划。在镇西所发生的大事，左宗棠随时都了解关心着。1874年，左宗棠派人到镇西，了解田地多少，产粮多少，余粮还有多少，储粮仓库如何，城防怎么样等等。镇西在地理上处于东疆，靠近内地，在教育、文化、商业、农业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符合成为大后方的条件。因此左宗棠确立镇西作为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
3: 为巩固镇西这个后勤基地，被派到镇西的总兵徐占标很好地贯彻了左宗棠的要求。他在任期内带领军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安置战乱后回乡的百姓与逃难来的民众，镇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收复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
4: 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进驻巴里坤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支100多人的清军队伍坚守城池。这支队伍由巴里坤总兵何管率领，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们与阿古柏战斗了10年。何管身先士卒，巧用计谋，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大小战斗几十次，阿古柏最终也没有攻入巴里坤。坚持10年的这支小小的队伍，仅有1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军官家属老弱妇孺，也只有数百人。他们困在巴里坤城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苦苦支撑。当他们与援军会师时，喜极而泣，仰天高呼。
3: 在新疆多地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军民病饿而死较多的情况下，巴里坤成了捍卫祖国西陲疆土一道最坚强的屏障。

0: 管，功不可没。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时手中仅有1000多名士兵，他挑选精兵，严格训练，严肃军纪，并发动城内身伤百姓共同战斗。当左宗何管军中有位猛将，是雍正年间跟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平息噶尔丹之乱后留守的副将八里坤三槐堂后人时，十分感动。他命令何管将此人调到哈密，并亲自安排他随刘锦棠南征北战。正当左宗棠准备提拔重用这位王姓大将时，他不幸在一次激战中身亡。左宗棠扼腕叹息，命人把王将军的盔甲、腰刀等遗物和生前喜欢的一口行军锅运到八里坤家中，并送去大量的慰问品。王将军是八里坤三槐堂八世传人中最小的儿子。左宗棠把慈禧太后御笔亲写的红底金字的四条屏百寿图转赠给这位英雄年迈多病的父亲作为纪念。
1: 左宗棠对八里坤军民的褒奖和厚爱，大大鼓舞了八里坤守军的士气，也激发了八里坤城乡老百姓和官兵共守古城的决心。多生产，聚粮草，御战马，当向导，负辎重，风雪无阻，支援前线，驱逐敌寇，收复新疆，成为八里坤各族军民的共同心声。

0: 南口门子一路要走好几天，押运的官兵和民夫苦不堪言，而且经常会因为粮草及车马不能及时到达而贻误战机。为此，左宗棠命令淞武军统领张耀率兵与八里坤民团和农牧民携手凿平险阻，减缓坡度，立石灌木，装设扶栏，回绕36盘，路宽1丈5尺，使天山顶上年久失修的古道成为坦途。
1: 为纪念这一浩大工程，左宗棠激动地挥笔写下“天山扶栏名，乐石济公”。天山三石有二般，伐石灌木树扶栏，谁其化险宜之安，淞武上将为环环。立有幽王万口欢，刻尽名石自龙攀。借屋折损屋钻完，光绪二年六月刊。
0: 在国家危难之时，为了东天山的平安，祖国的统一，为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屹立在八里坤城南月宫台下的保安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光辉历史，碑文的大意是：清同治初年，新疆发生变乱，全境沦陷，仅剩下八里坤城一小块地方，难以独自支撑。到了光绪初年，左宗棠等人奉朝廷诏令，率领军队出征新疆，准备收复失地。大军一路突破安宿，穿越戈壁，因军需运输极为困难，便紧急传令镇西的官员筹集粮草，调拨巨资支援。后来大军陆续抵达，以八里坤为前线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路进军征讨，最终成功收复全疆，边境恢复安宁。这段碑文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百年前的历史，追溯了英雄的八里坤将士、民团及各族群众的风。
1: 许多八里坤老人还记得，在县城西南到海子岩乡以东、八下公路以南、八里坤山以北广大的荒滩上，有难以数清的石头堆，那时的八里坤人叫它垦荒石头堆。是左宗棠进军新疆，在镇西召集各地民众垦荒时留下的遗迹。当时参加垦荒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从陕西、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山西等省份来的，也有从新疆各地来的，有军队中负伤的、残疾的、军训时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士兵，有经商到八里坤的，也有逃难到此的。一时间，镇西盆地只要是能开荒的地方都有人耕种。对一些刚刚从外地来的人，政府予以鼓励支持，划一块荒地给一点种子，他们借来农具起早贪黑地开荒。在荒滩上没有力量把遍地的石头运走，就只能就地堆起来给庄稼腾地方，石头堆起来，粮食长出土，左宗棠大军有了充足的粮。今天的八里坤人看到这些石头堆，会浮想联翩，会骄傲，会自豪。历史上的镇西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小青，深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显示是朋友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那端便传来朋友激动又低落的声音：这次评职称我又没评上，命运对我咋这么不公平呢？朋友在电话里絮叨着为评职称自己的付出，我几乎插不进话，只能静静地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朋友的倾诉渐渐缓了下来。你说完了？我在电话这端轻轻问朋友。嗯。从朋友的回答声中听出他已没了先前的激动情绪。晚上吃饭了吗？现在是在家里吗？屋里冷不冷啊？我没有直接安慰朋友，只是问着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儿。朋友一一回答着，声音里透出些许松弛。这时我缓缓说道，比起那些到现在还没吃上晚饭，没有固定住处，或者是住在冰冷的像冰窖一样的那些人，我们眼前拥有的是不是也是

睁开眼，种种不如意便如影随形。于是便有人抑郁，有人心理失衡，有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是一名重病患者，身边的朋友常常问我，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我笑着说，我是一个小确幸啊。这并非玩笑，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小确幸。当初被医生断言下不了手术台，最多只剩半年生命的我，竟又在这个世上活了40年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有的只是感恩，感恩上苍，感恩身边的人，感谢自然万物。早晨醒来，能自己穿上鞋子，这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我病重的那段日子

这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智慧。在我与重病相处的这些年里，我竟不知不觉地把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哲思化成了平凡日子的温暖实践。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心静下来，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便浮现在眼前，甚至深深呼吸一口气，都能尝到那丝丝甜蜜的味道呢。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阿吉。
1: 100多年过去了，岁月尘封了很多很多，无论史书上有没有记载，八里坤人早已把那段历史演绎成一段一段的故事，口口相传。当年与左公大军共同战斗的岁月，和先辈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都已化作八里坤人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在修葺一新的八里坤古城门德胜门，左宗棠的全身塑像岿然屹立，那是民族之魂的象征，是八里坤人永远忘不了的英雄史诗。左宗棠和八里坤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2: 八里坤三槐堂的后人虽以退居为民，但对家教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并逐渐懈怠，又怕晚辈凭借朝廷授予的虚名招摇过市，纵欲享受，得损家败，导致八里坤三槐堂蒙羞。为激励子孙读书明智，并用青砖在大门两侧砌成一本打开的书的模型，还雕上了一副家训楹联。六联是要谦让、谨言、致和为上，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左联是要耕读、孝友、节俭为本，勿以奢侈、矜逸之德。

0: 外，入门屏风两侧书有继祖宗真传，克勤克俭，教儿孙正路，唯读唯耕的楹联。
1: 第八代八里坤三槐堂家长王巨官，为将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还在院内上房门柱上悬挂了两副木雕楹联。士农乃富贵根本，勤俭为子孙宴仪，经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横匾是耕读传家。所谓耕，并不仅仅是指耕地，而是指要孜孜不倦地学习，认认

0: 济取暖困难，房子都比较矮小。祭祖的房子也是因为狭小而只能为阁。祭祖是更续血脉、不忘祖训、传承家风的重要仪式，后辈将德高望重的祖先尊为佛。巴里坤人把狭窄的祭祖间称为佛阁。为了增强后人对祖先的敬畏，王家在佛阁两侧悬挂的楹联是：随时皆降福，荡荡乎民无能名，何时不通神，洋洋乎如在其上。为了让后辈子孙正确解读耕读的读字，王家在东侧书房又加上了囊萤映雪，为平生有物，复兴挂角，莫沽名钓誉。在西侧厨房加贴仿朱子家训的七言连语：一粥一饭思不易，半丝半缕念为艰。
1: 晚清国力衰落，原有朝廷给予的口粮马料已经断停，王家人口却逐年增多，加上巴里坤连年旱情，三

0: 有两处坟茔，每处葬五代。
1: 布官宅内十多间房间，大小与当时平常百姓家基本一样，无任何的贵重家具。除了佛阁的门窗及家训银联简单油漆过之外，其他房间均是天山松木本色。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宣纸笔墨价贵物稀，总兵府内公用文房四宝并不缺，但王家先祖教儿女习字仅用沙盘和木制笔。
0: 1980年，因地方建设用地需要全部迁移一处五代祖坟，开坟建棺，棺内没有一件贵重物品及金银财宝陪葬，棺衣虽然干净，却有多处补丁，可见当年王将军为官清廉，无沾贪之嫌。
1: 八里坤三槐堂第八代家长王巨官，他本人虽辈分大，但年纪还轻，眼看某户外迁时，除拿走本房财产外，还分沾公有财物，王巨官力排众议，公有财物、书画、供器、文物、挂件不得私自占有，后人也只能为本宅添置物品，一律不得外拿。王巨官最怕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为了防止出宅的直男阁女借口贫困不读书不勤奋，败坏家风，使祖宗蒙羞，便将先祖拟定的楹联家训整合为几段白话文，分发给三槐堂宅院的各房。
0: 20世纪80年代，八里坤三槐堂十世家长王善贵将家风综合为四个方面：耕读乃立世之本，子孙无论至于，均需躬耕习读，躬耕方可自食其力，读书才知礼义廉耻，牢记书田无税，子孙耕。忠孝为王门祖训之根，后人须居庙堂尽忠，处乡野勿乱，以孝立家，以顺为孝，贫而勿谄，富而不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须知谦让谨言，至和为上。王家子孙不论贫，王家子孙不论贫，万不可贪奢懒惰懈怠，唯克谨克俭，方可寄优良家风于常世，勿忘勤俭为子孙宴仪。兄弟姐妹不论亲疏远近，皆应永念同胞之情，同根之谊，兄则友，弟则恭，长幼有序，勿因私利而生分，勿信外谗而忘义，求同存异，精诚相待，仁厚和睦，切记荆树有花，兄弟乐。
1: 2009年9月，农历7月15，中元日，为了在新时代以新的姿态弘扬家风，近百名王门后人集聚于原三槐堂本宅，举办百年来的首次祭祖活动。前来祭祖的后人包括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最长者80多岁，最小的才3岁。八里坤三槐堂后人虽大多散布于天山南北各地，甚至关内，未曾见过面，但血浓于水，一见如故。
0: 亲人们都为祖先的功绩和良好的家风而自豪，纷纷表示吾二曰感恩，三曰好学，四曰勤廉，五曰谦让。如先祖遗训，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勿以奢侈今亦失德，此千古至言也。
1: 天山苍苍，仆累茫茫，做工因荣在。八里坤人，八里坤三槐堂的王家人，从没有忘记做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三月的风带着春天的讯息，轻轻叩响了季节的门扉。那些蛰伏了一冬的心情，也在阳光的抚摸下悄然苏醒。朋友的电话如期而至，相约周末去南湖戈壁踏春。久居城市的我，早已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何况是去广袤神秘的大漠戈壁，我忍不住欢呼雀跃。周末的清晨，天还未完全亮透，我们便踏上了旅程。车厢里流淌着欢快的民歌旋律，我们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起来。旋律里有天山雪水的清冽，有草原牧场的辽阔，更有新疆人骨子里的豪迈与热情。听着民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自豪感油然而生。没错，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这片土地有太多等待被发现的奇迹。越野车在哈罗公路的一个路口拐弯，我通往戈壁的便道。道路两旁的冰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苍茫的大地。车在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疾驰，呼呼的风声自车窗外掠过，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在眼前无限延伸。朋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带着我们向大漠戈壁深处驶去。穿过八公里沙梁后，眼前的景象不断发生变化。平坦的戈壁被起伏的沙丘所取代，这是行进途中让人心跳加速的路段。越野车从沙丘陡峭的顶部缓缓滑到谷底，再全速冲上另一座沙丘，那种过山车般的起伏感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尖叫声此起彼伏。每一次俯冲都像是要扎进大地的怀抱，每一次攀升又仿佛要触摸天空的蔚蓝。在这样的驰骋中，心儿像鼓满了风的帆，在浩瀚的沙海里成感觉，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当越野车停在南湖大峡谷沙丘的高处，我们静静地欣赏大漠戈壁之美。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连绵的沙丘舒展着优美的曲线，那流动的线条不知是凝固了的波浪，还是随风起舞的丝绸。戈壁的辽阔粗犷与沙丘的安静柔和在这里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刚与柔、动与静、苍凉与生机，这种矛盾的和谐，正是戈壁最动人之处。下车后，我们奔向最近的沙丘，气喘吁吁爬到顶端，再从上面一股脑滑下来，尽情享受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沙丘一尘

记载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谁也无法读懂它。那些伫立的雅丹景观，或高或矮，或站或卧，千姿百态，似古堡宫殿，又似龙盘虎踞，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去，像一幅色彩纷呈、荡气回肠的油画，热烈、凝重、奔放，只有大自然的手笔才能创造出如此摄人心魄的雄伟画卷。

行走在谷底，捡起一块戈壁石，便收藏了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为什么新疆人大多都会沉迷于大漠戈壁？也许是因为这片茫茫戈壁的神奇和神秘，能让我们体验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迹。也许是它的广袤无垠，能够包容我们的一切，让喜怒哀乐释放到极致。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它特有的魅力所折服，而且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促使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它，去探索，去发现，去释放，去慰藉。登越野车驶上公路，城市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时，这次的戈壁之行画上了句号。然而辽阔无垠的戈壁，静默伫立的雅丹，呼啸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1909年，因生活陷入困境，杨俊明的父亲杨恩佩受安文忠等赶大营先驱的感召，随同杨柳青的老乡一起上西大营求生存。坐在货郎担里的杨俊明不会想到，110年后，他的外孙张成创建了金邦在哈密知名的实业。
1: 坐在货郎担里4岁的杨俊明更不会想到，80年后，他的女儿70岁的杨月琴在2009年8月18日为他写下了回忆文字。
0: 2024年3月14日晚，杨俊明最小的儿子70岁的杨学刚拿出几张已经破损的 A4 纸，这几张 A4 纸的第一页“金邦后代在哈密”，撰稿人“金邦后代”杨月平，2009年8月18日，并手写标注：“此稿由我的四叔杨俊甲推荐，现寄给你们，阅后请提宝贵意见。”上面留了杨月平哈密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是杨学刚也不清楚姐姐是寄给谁的。
1: 里面的正文写着：“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这些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但天津杨柳青人千辛万苦赶大营到新疆做生意，却是我的祖辈父辈亲历的。父亲杨俊明在世时，一点一滴地给我们讲述过他小时候跟随祖父杨恩佩从天津杨柳青来新疆的故事。看了金邦后代李颖超女士写的《新疆金邦》一书，我更加了解了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杨柳青人背井离乡，凭着两条腿挑着货郎担，历经千难万险，一步一步走到了他们认为可以圆梦的理想境地新疆。安文忠老先生是最早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的，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晋江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持，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发展。虽然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只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茶、烟、糖等等，但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却连接了一条天津与新疆的商业血脉。天津人的语言、天津人的精神遍布新疆天山南北。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自发移民。据史料记载，赶大营大概有3000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移民新疆。它的影响力不亚于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我的祖辈父辈就是这赶大营中的一员，家中祖父兄弟几个，姥姥姥爷都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最初是祖父一人随同乡赶大营来新疆做小生意，新疆比老家富裕，最起码能填饱肚子，于是回到杨柳青。1914年拖家带口再一次来到新疆。父亲1910年2月13日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碾驼嘴村，4岁时跟随祖父来到新疆。当时祖父挑着担子，前面坐着父亲，后面装的是货，祖母领着大爹，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遇到有集镇的地方，男人们还要不断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卖出去，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咬着牙一步一步挺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新疆。就这样，祖父一家和几个同乡走了近1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新疆伊犁。这些来自杨柳青故乡的西行者，大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一些他们并不擅长的

饭营生。祖父做生意啊，都是小打小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祖母也给别人做点针线活来填补家用。等父亲长到十

0: 成后，就摆起了自己的小摊，卖一些日用百货。父亲既能吃苦，又非常好学，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由于世道动荡以及生活所迫，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了金河大河沿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金河出生的。父亲做事非常小心，一有战乱就赶紧带着全家离开当地，再往别处逃。后来又从金河迁到了乌鲁木齐的南梁。大妹就是在1946年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再后来，乌鲁木齐局势比较乱，父亲在老伯的帮助下又举家迁到了哈密。据我大哥在世的时候回忆，我们全家坐着马车到了现在哈密宫殿局附近。当时的宫殿局还是一片荒地，有几处坟堆，现在的大十字老城一带还算比较繁华一点。我们在县后巷安了家，又找了个门面卖点小百货。后来母亲在哈密又生下了小妹、三弟、小弟这三个孩子。这一下呀，我们家加上祖父就是。当时和父亲一同来哈密的还有姥姥、二舅一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局势好转，姥姥、二舅一家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因为我们一家人口较多，就在哈密安家落户了。晋江的许多杨柳青大迎客也在哈密落脚经商，一时间金帮商人将哈密变成了商铺稠密、商品琳琅的繁华之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来到哈密碰巧赶上了赶集，平日里总听嫂嫂们念叨说集上的菜好，搁得住，不像超市里的没两天就坏了，又说集市上的东西便宜又好用，我早就心痒痒了。这天一早我满屋子转悠，想着家里缺啥，菜刀该换了，花盆也得换个新的，再买个小盆子和面用。越想越坐不住，赶紧就催老公快走，生怕错过了那股子热闹劲儿。一到集市，热腾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烤包子、馕、油，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阵仗哪扛得住呀？看啥都好，尝啥都香，手就没闲过。烤包子刚出炉，烫得我左手倒右手，咬一口皮薄馅儿大，羊肉洋葱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油糕炸得金黄酥脆，咬开皮儿，糖汁儿流得满手都是，也顾不得擦。转眼又瞅见了旁边摊子上摆着刚出锅的馓子，金灿灿的盘成一大圈，跟个小磨盘似的。我吃得满嘴流油，啥正事啊都想不起来了。一路吃过去，总算想起了正经事儿。卖菜刀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摊主扯着嗓子喊，老王菜刀十年不磨也好使，中气十足，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我挤进去挑了一把，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刀口锃亮。旁边一个大姐搭话，这家的好，我去年买的，剁骨头啊都不卷刃儿。花盆摊上塑料盆、陶盆、瓷盆摆了一地，我挑了个带眼的陶盆，老板问我要了8块，我还了个5块，老板摆摆手说不，我转身要走，他又把我喊回来说拿走拿走，亏本卖给你吧。旁边又捡了一个陶瓷小盆，打算和面用，2.5块，比网上都便宜一半。摊子旁还摆着各式各样的花，三角梅、长寿花、兰花，开得沸沸扬扬，跟赶集的人一样热热闹闹。我看这盆爱不释手，瞅那盆又舍不得走，犹豫再三，买了一盆玫红色的三角梅，端着它

觉得整个春天都攥在手心里了。逛到最后，手里提的，怀里抱的，胳膊上挎的，满满当当。烤包子早都吃完了，油糕的油印子还在袋子上粘着。再看那盘三角梅，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满手的收获，沉甸甸的，全是热腾腾的日子。回到家，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陶盆搁阳台上准备换花，小搪瓷盆洗洗干净摆在灶台边上。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美滋滋的，掏出手机给嫂嫂发了条语音：嫂，今天赶集去了，菜刀换了。

0: 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等会儿，北京时间23:00，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

0: 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依燕，嫣然一笑的李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力。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

0: 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那现在时间是23:15。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古代文学家用一阙词《蝶恋花》将孤独寂寞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周传雄是用一首歌同样将这种心境演绎得凄美婉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这时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0: 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石锅。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探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
14: 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6: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FM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18: 想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
17: 来听到这首好想你，来自于朱主爱。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早上夜的诗人来自于蒋美琴。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继续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陶喆 Melody。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趟舟茶郎，
8: 春分哈高峰早。
0: 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一首黑白画意，来自于张学友。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

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万万人齐倒立，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
6: 他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

0: 何时。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

0: 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一首是我大大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钱正浩。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来听到胡夏还有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0:46，能送上一首炫耀，来自于陈洁仪。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接下来听到一首《想自由》，来自于林宥嘉。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命流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三里滩都

0: 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爱到夏天》。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北看时间现在是1:1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继续来听到周笔畅所带来的《我选择喜欢你》。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是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要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真想这一首《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

现在时间1:46。接下来听到《爱不由》，来自于张信哲。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赵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灯塔陪伴了不知多少人的少年时光，让人至今难忘。
1: 星星火炬开始广播，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0: 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趟早茶啦，
7: 全粉虾饺凤爪，
6: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律小白求解答。
1: 我发生车祸事故，辅警说是我是主要责任，但是我人受伤了，头部和脸部，我可以向对方要些补偿吗？因为对方一点事儿都没有，只是车子有点划痕。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金岭律师来回答法律问题。
2: 我们先说这个责任的问题跟受伤的情况没有关系啊，对吧？人家伤你的伤重，人家的伤轻，甚至没有伤，但是呢您闯红灯什么各方面的问题都有可能他是主要责任，责任跟伤情没关系，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即便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我们依然是能要求相应的民事赔偿。那么民事赔偿有这么两部分，第一件事是这个交强，如果对方上了交强险啊，这就是强制保险吧，上了交强险的话，那么交强险是无责任赔偿的，就是说我们在交强险的相应的限额内，我们不用去分配任何的责任，只要是对方有责任啊，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赔偿，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那么除了交强险之外，如果对方上了一个三者保险啊，商业三者险，那么我们可以呢在这个对方的过错的范围内，就是30%的责任啊，30%的责任的范围内啊，要一些相应的损失，比如说医药费呀、护理费、误工费呀啊，包括这个如果我们有车辆的这个财产损失呀 啊，包括我们的精神损害损金呐。如果不同伤残的话，还有残疾赔偿金呢等等，这一系列的费用，所以在对方的责任范围内啊，需要这些赔偿。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

0: 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点来探早茶啦，
10: 春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总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